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也就是要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那么具体如何为企业的碳排放画像，又如何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

0: 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00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同日，国家统计局还将发布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
3: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在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下一步将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
2: 8月20日，中国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公布。7月，1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已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年初以来 LPR 报价保持稳定，背后是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力，叠加近期出口继续高增，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发展，这意味着当前宏观政策保持较强定力。
3: 据央行初步统计，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74万亿元。7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7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 M2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
2: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通知，自2026年9月14日起施行，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集中成员企业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设置主论坛、专业博览会、机器人大赛三大核心板块，配套60余场同期活动，吸引300余家企业携超2000件展品参展，其中首发新品达150余件，将集中展现全球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3: 四部门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至2028年期间，集成电路企业、工业母机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按规定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所得，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现行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2: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具体来看，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较2018年版大幅扩容，新增药品品种116种，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范围。本次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监测总体情况保持平稳，没有发现与质量相关的风险信号。

0: 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出境旅游市场提前引爆，部分旅行社收客节奏大幅提前。根据众信旅游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其中秋国庆相关产品收客量已完成75%，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从出境目的地结构分析，欧洲是主力，预订占比接近整体出游总量的一半，赴欧出游人数同比增长约140%。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当市场目光高度聚焦于 AI 算力与资源品时，非银金融与创新药产业链中中报交出超预期的答卷，成为被低估的隐形冠军。券商板块依托上半年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提升以及两融规模维持高位，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头部券商半年净利润首次双双突破200亿元，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速高达 133.83%。 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券商板块具备极强的估值修复的空间。创新药产业链同样表现凶猛，得益于海外授权合作活跃，部分头部 CTO 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最高达13倍。在全球药企研发资本开支上行的背景下，创新药出海逻辑得到实质性兑现，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业绩兑现窗口正式开启。风险提示方面，券商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创新药板块则需要关注海外临床数据及审批进度的不确定性。展望金九银十，这两条主线有望成为资金高低切换的避风港。券商板块有望在业绩催化下迎来估值修复，创新药板块则可重点关注具备真创新能力和全球化拓展能力的企业，把握业绩兑现带来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

0: 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8:28，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2块钱一本、5块钱一本、10块钱一堆，走进2026上海书展，旧书区的人气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书展进入第五天，这里的热度不减反增。上海图书公司的旧书展位连日爆满，读者承诺往加班。福州路百新书局的旧书主题展览同样人流不断。这门看似不起眼的慢生意正在书展内外同时起势，请听报道。走进世纪出版馆，最拥挤的展馆之一就是上海图书公司的旧书新知陶乐乐，现场汇聚了20000多种古旧书刊、3000多种特惠图书，还有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图书、中国象棋主题的旧书等稀缺品种。不少书迷拉着小拖车来扫货，在书摊前一蹲就是大半天。上海图书公司副总经理程黎站在展区边上，看着挤不进去的人群，既意外又欣慰。
3: 我们这次准备了线下近500大包的旧书，而且呢，我们也专门整理了一些平时比较稀缺的旧书，比方我们有一批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还有一部分我们整理了一个中国象棋主题的一部分旧书带到了现场，这个也是平时很少见的。现在我们是出展的第五天了，几乎我们的展位上是挤不进去的一个状态。
2: 程黎说，上海图书公司有70多年经营古旧书的经验，这两年旧书越来越受市民欢迎。从2022年开始，上海书展专门给旧书划出了一块区域，这些年旧书从一个相对小众的角落逐渐成为书展上吸引人流的重要板块。
3: 旧书呢，可能现在这两年从那个销售的份额来说，肯定是逐年在提升，市民或读者对于旧书的热情是越来越高的。我们的定价呢，都定得比较亲民的，我们的书都是2块、5块、10块。来淘书的读者基本上是带着一摞书走的，因为当下电子阅读现在占了很大的一块市场的情况下，现在能抱着一摞纸质书回去的还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形。
2: 展区里不少读者从外地专程赶来，一位读者在旧书堆里翻到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杂志，翻了几页就舍不得放下了。73岁的傅叔叔是黄浦区的老居民，他站在旧书展前垫着脚尖看着墙上的老照片，看了很久，谈起淘旧书，他的语速明显快了起来。
4: 我喜欢淘旧书，看见这物件就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时光，你能不光看见自己儿时的那些影子，还能知晓一些整个社会，尤其是上海历史发展的过程。虽然那个时候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也没有那种焦急啊，甚至躺平或者焦虑的那种感觉。再通过这些书啊，一下子就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2: 有着20-30年淘书经验的市民吴先生也坦言，新书常做减法，但旧书总忍不住做加法，稀缺性与淘书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
5: 我喜欢去淘旧书，因为新书买不到，因为很多书会绝版，大多数孤品都是一份。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每年要出版很多书啊，出版的，但是很多书出版社出了以后基本上就很多都是拉废纸收购去了。像我刚刚我去那边淘书，这个书只有2块钱，开价5块钱。旧书店其实比那个独立书店要赚钱，因为旧书店他收来他很便宜。
2: 书展内旧书销售火热，书展外福州

0: 陆的百新书局里有迹可循展览，同样吸引了大量读者。这场展览由城市文化内容工作室“城市有意思”策划，没有海量的书堆，只有32本旧书和32段关于相遇、流转与重逢的故事。策展人雅文说，旧书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文字本身。
1: 我觉得旧书它其实跟你去网上下单一本你心意中的新书有个很大的不同的点，一方面是在于你需要自己去旧书店或者去网上去淘这一本书，这个淘的过程很特别。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旧书它有了很多次流转，它有了时间的痕迹，它有了他人留下的笔记或者字迹，所以也就让这个书它有了文字之外的厚度。
0: 展厅中央一本百年前的鲁拜集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书页间夹着老邮票、圣诞贺卡，还有不同笔记的批注。策展团队像侦探一样顺着这些线索拼出了他的轨迹。1914年在伦敦，他是一对夫妇的圣诞礼物，二战时被一位美国空军在伦敦书店淘到，带回德克萨斯。2025年夏天，他出现在上海一个市集上，被现在的藏家带回了家。
1: 在过去百年里，他从伦敦再到纽约再到德州，然后再来到上海，就当中可能有一些更多样的细节我们无法考证，但依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些纸质书还存在的价值吧。就是可能一本实体的书，它的生命也会比它的作者跟读者更加长久一些。那在未来，这本书或许它会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0: 城市有意思创办人、策展人丁猫说，团队一直关注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这次选旧书当主题，就是想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留住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化缝隙。
2: 因为我们是一个持续在关注城市空间和人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工作室嘛，本身我们自己都很喜欢淘旧书，而且也觉得淘旧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就是信息快速更迭的这么一个环境下，然后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开始去走访这些旧书店，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从业者他们以前就是从摆旧书摊开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能看到一个就时代的变迁。然后再加上最近正好是上海书展嘛，希望大家来到书店来翻一翻你感兴趣的书籍，不管它是新书还是旧书。
0: 从展馆内承诺搬回家的旧书，到展馆外认真阅读每本书背后故事的年轻人，旧书热背后是消费者对时间价值的重新发现。新书供给过剩，旧书凭借不可复制的时间痕迹反而成了稀缺品。这门生意虽然不大，但存量巨大，周转可控，复购天然。当阅读从追逐新知转向沉淀体验，旧书市场的慢增长或许正是文化消费里最稳当的那一块。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一部是2.5亿美元横跨6国拍摄的史诗巨制，一部是母子两人用家用电脑耗时5年手搓的动画片。这个周末，《奥德赛》和《牛来》同期上映，票房差距从7000元到2亿，但两片引发的话题却同样火热。当史诗巨制遇上毛胚动画，观众到底在看什么？请听报道。
3: 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奥德赛》8月14号正式登陆中国内地，截至16号，票房已突破2.3亿元 ，IMAX 厅贡献了超40%票房，在上海多个 IMAX 影厅常常满座。资深影迷小金说：“这是诺兰导演目前门槛最低的一部，故事以荷马史诗为蓝本。”通俗易懂，观众要做的就是沉浸式享受视听震撼。
4: 专门挑了 IMAX 影院来看，诺兰电影必须用这个 IMAX 来看，画面和音效的沉浸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必须这样去看。山洞里独眼巨人那段全程胆战心惊的，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士兵的视角，一直在想怎么逃出去。
3: 观众陈小姐上映第一时间就前去观摩，虽然没有特别挑选影院，回家的路上却一直在回味电影中关于抉择的台词。
5: 最想分享的可能是一段台词 What we want most is what we cannot have. What we cannot have is what we had and already lost. 德修斯在回家路上所经历的那种种磨难，那其实是对人心人性的考验，很值得思考。
3: 文史博主小马30万主理人刘丽燕这次带着孩子一起观影，她说那方荧幕仿佛变成了交流的窗口，上演的是文明的对话和对命运抗争的探讨。
6: 我和女儿都哭了。

0: 特别感人。实际上，我觉得《奥德赛》他演的不只是一个英雄回家的故事，他是好多中年人的一个人生困境吧。就是小孩，他说他看到他回家的时候，实际上他特别心疼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一定能回家的承诺。
1: 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影厅中，上演着截然不同的画面。
2: 牛来，快坐下。
1: 大荧幕上，一只橙色的牛犊在粗糙的草地上僵硬奔跑，建模边缘锯齿分明，动作卡顿，如同 PPT 翻页。这部名为《牛来》的 3D 动画零宣发上映，因社交媒体传播反响爆红。8月15号单日票房从7000暴涨至50万。全国排片从个位数猛增至上千场，观众中有人是股民来讨彩头，有人纯粹猎奇，只为增添朋友圈素材。
3: 旷世神作，我觉得就是动画界的奥德赛。
4: 笑，没有槽点，
5: 因为我们都是抽象的人，
4: 是的，
5: 每一帧都很搞笑，
4: 每一帧都不是白来的。
6: 我花30看奥德赛，但是我花50看了牛来。
1: 这部影片由00后导演幸雨萌与母亲孙丽芳两人用家用电脑耗时5年制作，出品方的前身竟是一家大连的装饰工程公司。媒体接连发问，这样质量的影片如何获批上映？影院经理们则无奈表示，排片翻倍是市场驱动，但感觉自己的道德和笑点在打架。也有观众在散场时感叹，
4: 5000到100万，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
3: 就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听到大家一起的掌声还有欢呼声。
1: 记者从华夏古美影剧院等渠道了解到，部分影院已接到通知，牛来可能暂停排片。一边是$2.5亿横跨6国拍摄的史诗，一边是两人5年手搓的毛坯动画。这就是这个周末的电影市场。有人在173分钟的史诗里思考归途与人性，有人在86分钟的毛坯里寻找梗与笑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对错，只有不同。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7: 从虚构影视剧投资到充值黄金理财，面对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诱惑，是抓住机会报复一把，还是牢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最近，上海警方劝阻了2起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被骗市民的资产都在最后一刻被成功拦截。请听报道。
8: 8月上旬一天下午，祝桥地区一家银行大厅内气氛紧张。60岁的徐阿姨攥着一份投资合同，在柜台反复催促为她办理高达200万元的转账，但工作人员在后台看到对面那个收款账户已经被标上了风险标志，这意味着徐阿姨很可能遭遇诈骗。银行当即联系属地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
9: 哎，侬搿钞票是啥钞票呢？
10: 我这是投资呀。
9: 他的地址假，搿么地方是啥公司呢？就是吧？
10: 对方是北京投
8: 资。民警王冰雨抵达现场后，先询问转账对象和用途。当被问及是谁介绍的，阿姨指称是一位朋友给他推荐了这个独家的电视剧项目，投资后就能坐等高额分红。
9: 啥朋友？
10: 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我会得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呀。
9: 侬为什么骗他呢？
8: 眼看转账受阻，阿姨越来越不悦，但王冰雨也不着急，拿过他手里那份合同仔细查看。合同要求首笔支付200万元，后在10日内补齐400万元，总投资600万元，却对收益分配、项目资质等语焉不详，且文末还要求徐阿姨手写免责条款。为戳破骗局，王冰雨联合银行工作人员一起核查该公司的电话、地址及备案项目，均无正规记录。
11: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可他坑我了。
9: 怎么跑到他已经有同名的地址了吗？哥，
10: 你这不能跑厉害。找到他这个拨短讯啊，能吗？
8: 当徐阿姨开始动摇，民警赶紧从手机上翻出多条影视剧投资诈骗新闻，见缝插针的拆解套路，这让徐阿姨越看越心惊，当场收起银行卡，打道回府，并向民警保证后续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也绝不转账。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同样会被稳赚不赔深深迷惑。7月下旬一天下午，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遭遇诈骗，很可能已经邮寄贵重物品。民警许嘉诚和金吉祥火速赶到张女士家里。
12: 你买了黄金吗？
13: 买了。
12: 拿到了不啦？
13: 没有，就钱给了。
8: 在派出所里，张女士回想，她不久前曾在社交平台一条理财视频下留言，提到自己 近期投资亏损的经历，没几分钟就有一名自称有相同受损遭遇的网友加他好友，随后对方又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投资信息分享群，便将张女士拉入群中。
10: 他群里好正常，
8: 看到网友频繁晒高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不已，最终在客服引导下网购150克黄金，寄往对方提供的地址。
13: 他指定你店铺下单是吧？
10: 对，他发给我的。
13: 在发货，钱还在平台是吧？快点，直接联系淘宝退款。
8: 在民警协调下，13万多元货款最终原路退回张女士账户。警方强调，骗术虽有万般包装，但都是利用受害人急于增加资产的赚钱心理。只有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坚守不轻信、不转账、不邮寄原则，才能杜绝因贪利而踩坑。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7: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以下是广告时间，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有请到的嘉宾是东正期货的梁爽。梁爽早上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另类数据。东正凡威在传统基本面数据之外，引入移动大数据等特色另类指标，拓展分析视野，其中包含物流指数、人流强度指数、机构投资者指数等。这些指标从工厂开工、人流迁移、仓库周转等全新视角反映经济冷暖，帮助用户发现传统数据难以捕捉的市场信号。另类视角洞察先机，为差异化投研提供有力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www.fan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7: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1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7: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窄幅整理，上证指数收涨0.01%，报在3927.18点；深证成指上涨0.45%，报在14354.31点；创业板指上涨1.12%，报在3626.30点。市场成交额2.16万亿元。权重来看，上证指数微跌0.33%，终结了之前的三连阳走势，呈现高位震荡特征。创业板指全周上涨1.77%。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其中，固收加产品规模新增显著，固收加产品可以成为资金配置主力。居民理财偏好发生了哪些转变？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6: 步入7月，理财市场迎来资金回流。伴随季末考核节点落幕，市场资金重新流向理财板块，推动理财整体规模上行。这种趋势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给出了他的判断。
17: 银行理财规模创新高，一方面是由于跨季后存款回流理财带来的季节性回补，另一方面是存款利率处于低位，居民存款到期后投资理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搬家。从短期来看，理财规模存在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银行理财规模大概率呈现上升的态势。
16: 在规模增长格局中，一个突出特征是固收加产品成为绝对主力。固收加产品凭借债券打底、多元增强的特性成为市场宠儿。在纯债、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固收加产品为何能脱颖而出呢？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7: 固收加理财产品通过固收打底加权益增强的混合策略，在波动相对较小的同时，预期年化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作为老百姓风险可控、收益率略高于存款的投资诉求高度匹配。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存在净值波动的风险，与存款的刚性兑付有着本质的不同。
16: 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行业格局也在加速重塑。目前14家头部理财公司占据了市场80%的份额，行业头部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18: 资管新规之后，理财子公司独立运作，头部机构的合规投入、系统建设、人才储备都是中小机构所难以比拟的。 与此同时啊，中小银行啊慢慢退出了理财发行市场，回归到了代销的角色，

0: 也就切断了母行和理财子公司之间风险传染的通道。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风控水平和投资研究能力都在被拉高，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安全来说啊，是一道更加坚实的防线。
1: 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理财行业正在经受多重考验。面对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收益持续承压，以及净值化转型后破净现象诱发的赎回焦虑，各家理财公司正在主动寻求转型。对此，娄飞鹏分析了理财公司的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是差异化布局，从纯固收向固收加及多资产、打新等特色产品延伸。第二个是提升投研能力，接到公募基金、拓展权益等资产配置。第三个是加强投资者陪伴，做好客户的精准服务，告别粗放式的追求规模，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1: 展望下半年，理财市场还能保持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吗？田立辉对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做出预判。
0: 我的判断是，下半年增长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增速啊会放缓，支撑因素还在，存款到期之后再配置的需求依然茂盛，但是制约因素啊也在急剧，债市处于高位，固收类产品的收益率可能继续下行，权益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所以下半年更可能呈现一个温和增长、结构分化的态势。
1: 那么，普通居民应当如何打理好钱袋子？身处低利率环境，理性看待收益预期，科学做好资产配置，就显得尤为关键。田立辉建议，
0: 认清低利率时代的收益现实，做好期限的配置，不短签长投，把家庭资产啊可以大致分为三份，一份呢配置存款啊或者现金管理类产品，去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能够及时的用；一份呢配置固收类或者固收加理财产品，追求稳健增值。再一小部分啊，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度的参与权益类的资产，参与股票市场。
3: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特朗普又出新政策，签下一则贸易行政令，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回会不会重创我们国内的光伏产业链。8月6日，特朗普借助1962年贸易扩展法敲定了新规，进口多晶硅及相关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还设置了进口最低价，政策在今年的12月4日正式落地。政策初衷是扶持美国仅有的两家本土多晶硅的工厂。很多朋友都不清楚，多晶硅它既是光伏板块最上游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芯片硅片的基础材料。美国表面打着守护光伏供应链能源安全的旗号，真实目的一石二鸟，一边是扶持光伏原料产业，一边牢牢攥住半导体芯片上游原材料，保证 AI 芯片的原料供给。可这项关税政策最先受罪的其实是美国本土。现如今，美国多晶硅产能早已经大幅的衰败，全球占比不超过2%，单凭一纸政令，短短几个月造不出充足的产能。一直以来，美国光伏组件大多依靠进口，就是因为海外原料性价比更高。如今关税和最低价堵死低价进货渠道，本土产能又跟不上，原材料成本只会一路的上涨，成本顺着产业链往下传导，抬高光伏建设开销，最后民众电价上涨，政府还得追加补贴。讽刺的是，前段时间美方刚取消了本土光伏制造的税收福利，如今想用关税逼迫产业回流，政策的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大家不必过度焦虑关税能够打击国内的产业，我国现在多晶硅的运行产能达到了325万吨，海外的全部产能仅有14到20万吨，产能差距高达了十几倍。整条光伏上下游，国内产能占据全球的80%，庞大的产业体量根本不会被一纸关税轻易的撼动，就连美国本土行业协会都提出质疑，硅料加工成芯片之后很难追溯原产地，关税落地之后执行难度极大。反观市场，接下来会迎来两处变化，首先就是距离政策生效还有4个月的窗口期，美国进口商会抓紧时间囤货，短期拉动硅料需求，抬升价格，出现抢跑备货的行情。其次，政策留有豁免的空间，日韩、欧盟等地商品关税设有上限，国内布局海外分厂的企业可以借此规避限制。不过美国早已经严查东南亚地区光伏绕道出口，后续多晶硅也大概率开启反规避审查，放到 A 股市场，硅料板块只会迎来短暂情绪的震荡。 我们核心成本优势不会受到损害，早早布局海外产能的行业龙头，受冲击的情况会很小，还能借着行业集中拿到的红利。总的来说，美国企图以

0: 靠关税重过硅料供应链只是空想，撼动不了成熟强大的国内光伏产业链。最后，高昂的原料成本只会交由美国下游厂商和普通老百姓去买单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年内登陆 A 股的上市公司中，51家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过半。至此 ，A 股市场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有1663家，占总数的30%。
3: 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截至2026年4月30日，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其中214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或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109家，保留意见87家，无法表示意见18家。
2: 今年以来，公募机构告别扎堆热门赛道，不再满足于做热度的追赶者，而是积极挖掘新配置机遇，逆势加码低估值赛道。截至8月14日，8月份新发基金数量超过120只，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以34只的数量居前。年内新成立的1081只基金产品中，被动指数型基金数量达380只，稳居公募机构布局的第一大基金品类。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年内共有10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募资总额达3287.58亿港元，同比增长154.17%。其中84家公司 IPO 引入基石投资者，基石投资额1392.1亿港元，同比增长158.3%。
2: 沪深交易所披露，上周对爱丽家居、百花医药、蓝盾光电等严重异常波动股票，以及财通、福星 LOF 等溢价较高的基金进行重点监控，对46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等进行专项核查，向证监会上报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8起。
3: 今年上市的45只公募可转债上市首日收盘涨幅平均值为52.95%，其中32只可转债首日收盘触及57.30%的涨幅上限，首日触及涨幅上限的可转债占比超过70%。
2: 随着8月时间过半，本周 A 股2026年度半年报披露也将步入高峰期。数据显示，本周 A 股将有超过1100只股票披露半年报，其中备受关注的中国平安、中继续创、紫金矿业、兆易创新、天福通信、恒瑞医药等。另外，港股的阿里巴巴、小米集团、香港交易所、泡泡玛特、快手等也将披露最新业绩报。
3: 科创板新股品准激光8月18日上市，发行价为186.88元每股，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品准激光是精准激光龙头企业，主营业务为精准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北交所新股恒星股份今天上市，发行价为16.2元每股。恒星股份是一家专注于紫外光 UV 固化涂料和玻璃熔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另外，科创板新股宇树科技也有望于本周上市，发行价为150.8元每股。
2: 宇树科技新股还未正式上市，场外暗盘交易就已经火了起来。据悉，目前多家中介通过各类渠道收购宇树科技新股，报价分歧较大，部分中介出价520元每股，发行价150.8元每股，亦有中介报价410元每股，不少中签者也主动上网寻觅买家。
3: 贵州茅台发布中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07.03亿元，同比增长1.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5.17亿元，下降1.95%，出现上市以来少有的增收不增利局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1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8: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其中呢，创业板指要偏强，上涨超过1%，两市成交额呢萎缩超过4000亿元。盘面当中，光通信板块再度走强。此外呢，我们看到算力租赁整个概念啊，在午后也是异动拉升的。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01%，深圳成分指数上行0.45%，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1.12%。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我们看到目前的 COMEX 黄金的涨幅是0.35%，报在4452.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953.00元每克，涨幅是1.3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时隔28年，美国和日本再次联手砸钱拉升日元。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波操作直接打爆了全球最大的日元空头，不仅搅动了汇市，

0: 深刻影响了全球股市和 A 股的走势。事情要从七月底说起。七月三十号，日本率先重磅出手，砸出8.45万亿日元外汇储备，抛售美元买入日元，创下了日本史上最大单日汇市干预记录，效果十分的迅猛。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小时暴跌了3.3%，日元快速升值，大批做空日元的对冲基金被迫割肉离场。其次，美国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日元持续贬值让日本汽车、电子等产业在全球更廉价，大肆抢占市场，冲击美国制造业，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贸易平衡政策背道而驰。最关键的是第三点，化解全球金融定时炸弹。长期以来，日本利率极低，全球盛行日元套息交易，低价借日元兑换美元买入美债，美股赚利差。截至七月底，全球日元空头仓位逼近20年的峰值，一旦日元突发暴涨，全球投资者会集体的抛售股票、债券还债，引发市场踩踏，波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这是提前排雷避险，不过这次干预只是短期救市，没办法逆转长期走势。汇率核心看利差，目前美日长期利率差距依旧悬殊，美元资产收益远高于日元，资产长期仍会偏向美元，未来美元对日元大概率也是区间震荡。这件事情对我们普通人投资者影响很直接，普通消费者现在入手日本商品依旧划算，日元整体仍处于弱势，投资日本 QDII 基金的投资者，日元升值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对 A 股来说，此次联手干预稳住了全球资金，避免了套息交易引发的股市大跌，短期利好 A 股市场的情绪。想要预判日元后续走势，不用紧盯央行喊话，重点看三个核心指标：美日利差变化、日本是否持续的加息、全球日本套息交易规模的收缩或扩张。说到底，这场汇率保卫战从来不只是货币涨跌，更是大国间的全球资本博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渗透率达到48.2%，同比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中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风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做好迎风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将集中展示海南航天产业最新发展成果。论坛旨在汇聚全球航天资源，助力壮大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以及航天加产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航天产业生态体系。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珠海区发布，针对海珠算力中小微企业针对性研发专属融资产品。算力 Token 贷按照合同 Token 消耗额度和定额度，可提供信用、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为主的担保方式，也可组合保证、抵押等组合担保，进一步扩大额度。新公司也可在原经营企业提供连续经营佐证材料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按订单申请融资。市场方面，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显示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期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证监会官网显示，新一批摊余成本法积债14日已上报，进度跟踪显示为接收材料，产品类型多为5年期以上63个月封闭式债基，涉及15家基金公司。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发布署名文章时表示，基金行业应大力发展平台式一体化多策略投研核心能力，摆脱对爆款基金、明星基金经理依赖。两融余额数据显示，8月4日至13日，两融余额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增加。截至到13日，两融规模为2.68万亿元，较月初增加大约730亿元。7月初至当月中旬，两融余额一度出现13连降，期间总规模减少超过3000亿元。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军之认为，当前 A 股场内杠杆总体去化基本完成，除了少数之前被过度定价的行业。本周有4只新股申购，创业板2只，北交所沪市主板各1只。日常安排上，周一可申购北交所新股华大海天，周三可申购创业板新股贝特利，周四可申购创业板新股格林生物，周五可申购沪市主板新股马矿股份。上市公司业绩，中微半岛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26亿元，同比增长4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2亿元，同比增长98.48%。华测检测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4.29亿元，同比增长15.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4亿元，同比增长20.63%。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紫金黄金国际，上半年集团实现母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大约14.5亿美元，同比增长大约179%，实现收入约39.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0%。其中黄金销售收入大约39亿美元，董事会宣派上市以来首次中期股息每股1.50港元。三瑞智能，
三瑞智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35亿元，同比增长6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5亿元。

0: 元，同比增长65.45%，基本每股收益0.7亿元，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5元含税。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8月16日晚间，已经有476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其中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正的达到420家，占比88.24%，接近90%；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0%的公司达到114家，同比实现正增长的有323家。整体来看，稀缺资源、半导体存储、AI 硬件与化工能源等板块景气度共振上行，成为截至目前半年报行情中的业绩亮点。本周 A 股进入到业绩披露高峰期，将有超过1100只股票披露半年报，包括中国平安、中继续创、紫金矿业、兆宇创新、天福通信、恒瑞医药等。此外，港股百度、阿里巴巴、小米集团、泡泡玛特、快手等也将披露最新业绩报告。平准激光，昨天平准激光公告表示，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186.88元，发行之后总股本4000万股。平准激光是精准激光龙头企业，2025年营收4.18亿元，净利润1.51亿元，上市初期无限售流通股761.78万股，占总股本的19.04%。平准激光发行价格为每股186.88元，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一签需缴款9.34万元。盛科通信，昨天盛科通信发布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称近日与关联方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合同标的为以太坊交换芯片，合同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且超过1亿元。财报显示，盛科通信2025年营业收入为11.51亿元。二级市场上，今年以来盛科通信股价震荡上行，七月以来股价在高位震荡，今年累计涨幅达到181.32%，股价已翻倍。龙芯中科，龙芯中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8月1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宜，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审核及获得注册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丰林集团，丰林集团昨天晚间公告表示，8月14日，公司收到主管税收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机关要求公司缴回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不符合享受计征计退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已退税款。税务事项通知书不涉及行政处罚事项，公司初步估算缴回税费金额大约为2700万元，公司将开展进一步核算工作，具体金额以后续实际缴纳情况为准。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月度报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报告、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月度报告等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17日至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国际方面，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为九月是否加息提供线索。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杨仲宁，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啊，上周五的指数是继续的进一步的缩量，包括呢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啊。那为什么最近感觉好像指数有一点点涨不动了呢？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嗯，
5: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上周应该说市场和前一周又是出现了一些差异啊。那么前一周基本上是一个单边的向上修复，那么上周基本上如果不去考虑周五的话，因为周五实际上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之后的企稳，那整体上整个一周基本上就是沿着上一周的这个收盘的点位附近来做一个震荡。那么实际上我更认为几方面的原因，那第一，前一周的这个向上修复之后，指数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回到之前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位置。因为上周我们也说这个跳空缺口的位置既是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那么同时也是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同时它也是一个中期均线的这个位置附近，所以在2到3个这种技术面的压力的情况下，市场出现一定的修整，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第二，确实来说的话，从这个结构上来看，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消费股是有一轮向上的修复，但是实际上随着时间推进到了8月的中下旬，大家陆续看到了一些消费股的这个业绩，包括股东的这种变化情况，那整体上来说在某些场景之下，我认为支持消费股的这种修复，但是你说指望消费股把科技股上涨的这个接力棒接过去，那至少从目前不管是股东的结构来看，还是说整个业绩的情况来看，我更认为还是比较难的，就是你不能指望防御性板块带动指数向上走，这个难度我认为还是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是说这个消费股或者是类这些红利类的品种修复到了一定的阶段停止了，那么同时科技股又没有很快的回到上升通道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回到整体的大盘上，可能就是像上周的走势一样，它可能指数到了某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节点，那 可能很难有。

0: 一个板块短时期带领指数去向上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和今年大部分时间指数上行的这个阶段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为这个从指数第一次站上4000点之后的这个震荡，包括说震荡向上走，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热点，不管是年初的这个商业航天，还是后续的一些泛 AI 的一些相关的板块啊，包括说光也好，包括半导体设备也好，实际上整体都是在一个景气周期，你既有业绩的这种驱动，又有业绩的这个想象力在，也就是说你不光在报表上能看到业绩，还能在预期当中看到。但是你说指望现在消费包括类红利的品种去担任这样一个角色，说实话
1: 好
0: 还是比
1: 像
0: 较难的，
1: 难是不是？
0: 比较难。那这种情况之下，指数可能会出现说跌多了，市场会在一些低估值品种的修复当中慢慢的企稳。因为我们看到，就像前一段时间跌多了啊，马上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企稳。但是你说一旦市场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位置之后，那这种向上的动力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时间上来看，进入到8月的这种中下旬，往年的情况，整个业绩的披露逐渐开始从超预期向符合预期，甚至向不达预期，再开始转换了。因为到了最后几天，大家知道基本上都是一些
1: 差学生
0: 相对业绩，对对对，相对业绩方面，可能你说指望能。不说改变大盘了，就是能改变板块的这些业绩可能也比较难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市场本身可能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修复期，甚至到这个时间可能会延续到9月，我觉得这个概率也是有的。
1: 确实，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虽然说尾盘是有所拉升的，但是目前大盘上方其实还是有密集成交区，这样一些多重的压力存在的，对吧？所以可能的话，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包括您也提到了，可能现在是没有一个相对缺乏一个明确的主线的啊。但是说到这个主线的话，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啊，这个有反复活跃的这样一个板块就是医药股了。那医药股是撑不起这个作用是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从整个板块来说，医药股可能是一个在成长和这个消费之间，相对来说平衡度
1: 都是兼具一些，是不是？
0: 对，但是医药的问题在于说，整个医药板块的内部它相对会这个差异来得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整个医药当中有相对。从过去几年来看，有相对成长性比较好的，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是属于小而美的，类似于像医疗器械啊，包括说可能更像科技股成分的 CXO 的这一类的这个医药股，但是同时它又有很多像消费属性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医药制造类的企业，甚至说还有以前大家开玩笑说行情跌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原材料的公司，大家要按化工股去估值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医药股当中它的这个估值体系差异是非常之大的，有一些更像消费，有一些更像科技，有一些可能这个大家开玩笑说更像化工股，它有更明显的这种周期性，
1: 是是。
0: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指望这样一个内部本身就差异比较大的板块去接过上涨的接力棒，我认为可能细分的板块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整体上来说，不管是体量还是内部的这种差异，我觉得指望医药股去接过这样一个接力棒，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但是有难度的话，其中一些细分的机会还是有，是吗？
0: 对，我觉得它能够维持市场热度，同时其中的一些细分板块可能也能走出一些比较长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大家会在医药股上找到每一个不同板块的映射，但是你指望它作为一个整体去能够比肩今年一些比较强势的板块，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义。来看一下今天指数整体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微挫0.02%，报在3925.93点；深圳成分指数呢微涨0.05%，报在14361.7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是上涨0.18%，报在3633.23点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季攀学来到节目当中。季攀学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周一的时候，我们和秦盘学其实也刚聊过啊，但是上周的话，我们看整体市场表现啊，还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啊。那为什么上周啊会有感觉有点指数有点涨不动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1: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就是上方还是一个长期均线的压制，就是到了年线，然后呢60日线上边还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缺口嘛，3995点。其实上周两次摸了一下年线，然后有一定的压力，就正常回调回来了。但是跌的话，其实下面也没有跌多少。整体上一是技术上的压力，二一个是呢，短线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因为连续了4-5天的上涨嘛。上周的话，还有一定的这种浮盈啊。从短线上来看，它也有一个获利这个了结的这个动作啊，所以说。做了一个冲高然后又回踩这样的一个小幅整理吧，这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窄幅整理的过程
0: 啊、还是在一个窄幅整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的窄幅整理大概会维持多长时间？8月下旬啊，中下旬的话，大盘有没有可能去收复年线的这个位置呢？您怎么看？
1: 我认为收复年线的话得到中报披露结束啊，如果说结束，因为越往后相对来说这个业绩都是一般的嘛，或者说是到最后的话，还会差一点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一下交易的情绪，因为量能我们发现就是量能现在逐渐的是萎缩的，尤其是上周五的量能萎缩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如果说不放量的话，你想一举去突破年线，我觉得还是有压力的。大概率应该得到了，披露年报9月初吧。因为从大的形态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吧。
0: 好，那么既然也说了，可能这段时间啊，到九月之前的话，可能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速度是不是依然会维持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其实一直是一个持续缩量的这样一个情况嘛，对吧？那么在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下，是不是各个板块之间会维持这种轮动的格局？
1: 还是轮动的，但是轮动的话呢，其实也有主线。发现的话，医药的话其实涨了一段时间了嘛，大概有半个多月，或者说是从七月中下旬到现在嘛，这是一条主线。还有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色，就是战略金属、贵金属这一块，战略小金属和贵金属这一块，其实也还是走的也还可以。因为从美元上来看，我们其实这周有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这个美联储议息嘛，如果说它的上周是因为 PPI、CPI。都不及预期啊，就是说加息的预期明显的大幅下降，如果说不加息，通胀往下降的话，其实有利于科技，也有利于，其实美元往下走，其实也有利于战略金属，或者说战略小金属，所以说有色这一块也还可以。当然我们也看到市场的话呢，也是轻微的从大科技或者硬科技往有一些相对位置低的这种红利啊，或者就是也明显的有一定的收入，或者企业质量还不错的这种企业去留，也有这个迹象。当然你指着是全面的牛来的这种状态，或者全面普涨的牛市的话，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因为量少，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结构性的，我觉得要是有一两条主线，或者有一条主线，有两条辅线的话，也是操作上来说也还是不错的。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的嘉宾季攀学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开盘之后呢，震荡上行了啊。上证指数呢，位长是0.09%，报在3930.65点；深证成分指数涨幅是有所扩大啊，上涨0.25%，报在14386.72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上涨0.20%，报在3633.65点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再来聊聊。陈麒麟你好。
1: 好，指导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啊，其实在经历了上周四的急跌之后啊，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一轮的这个反弹到底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呢？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整个从现在反弹来看的话呢，就像我在上周节目中说过，对于科技来说还是处于进行时，只是说它没有特别快。因为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创业板指数在经历过上周四的一个冲高回落以后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受到了一些像技术压力，像在半年线，就创业板在3667点，就是3670附近有一定的压力之后呢，有所回落。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呢，马上就是止跌企稳。虽然今天在上行的一个节奏中不是特别的强烈啊，但是可以对比的来看一些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些个股，因为有一些个股的话呢，我已经看了，像之前那一波涨幅不大的，但这次的反弹中已经打出了一个新高。还有一些呢，可能说已经是反弹了50%回来，但有一些呢，有可能还只是反弹了1/3回来。就是说这里的强弱还是有所分化，所以说最近同样是在反弹中，个股的一个选择标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呢，对于科技来说其实这一波反弹的力度是不同的，所以说这里已经

0: 因为不像之前一波，我们在节目中聊过一个点，就是科技现在短期是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的暴涨型了，已经没有了。可能两种情况，一种是之前高位被套的呢，现在再耐心再等待一下。如果反弹力度比较已经比较大的之后，如果后面再涨不上去的话呢，哎，手中又回到了盈利的一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的选择做一点止盈，因为在这一波要重新回到之前的高度或者再打
1: 有难度是吗？
0: 对，一定是很难的。反观的话，可以看到像之前的一些红利股啊，这波已经是平均调整幅度在10%左右了。那也就是说，这一波短期，我认为8月份我们上次也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轮动性，因为8月是本身科技，像之前的一些低位啊、红利啊，它反而是有一些调整需求。但是呢，这里科技可能说一两天或者本周走完以后，上次聊过，到8月20号左右之后呢，就本周的一个时间点之后，可能接近月底了，反而资金又会切一下。那么这里的话呢，整体来说还是要去注意考虑到整体这样的一个来回的一个切动。
1: 整体来回的切动，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资金量也是的，一直是维持在2万亿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没有增量资金的话，我们看到也很难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在这种轮回的这种切换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操作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特别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既然它是轮动的节奏啊，我们尽量比方说是看着一个方向。还是说去跟啊？因为跟的难度很大啊。
0: 我觉得这边的话要看投资者自己是一直什么就是
1: 什
0: 交
1: 么
0: 易
1: 样
0: 喜
1: 的
0: 欢
1: 风格是吗？
0: 的。对，因为如果是还是喜欢科技的，像这种，因为在之前调整那波几天的时候说，我就说过，可以去做一个像定投似的，因为那波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1: 对，
0: 你作为定投的话，它必有一个反弹，对吧？还有一种是这一直在红利啊或者低位啊或者传统的老灯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在这波反弹中，其实它有些是反弹力度还是不错的，虽然不能说是全面啊，但是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我就是还是这句话，现在平均反弹如果在20%到30%的一个空间左右呢，就适当去做一些止盈，然后的话呢，等到回落的时候，你再开始再把卖出的部分呢重新买回，就是耐心等待，因为这里如果你说去做科技，有些人可能说我不太熟，也不
1: 对，
0: 敢了，
1: 是，
0: 对吧？对，而且我这边说，如果买的不好，它的反弹力度也不大，可能还没有像一种低吸的方法更好。反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我觉得上次也聊过，就是说双重布局，无论是从科技的核心的下跌的位置，已经一些好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包括业绩没有问题的，可以去适当去参与一些。像前面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们，如果像全部都是科技的朋友们呢，我也建议在这里呢，可以正好趁这一波回落的一些红利股啊，包括一些之前低位的一些股票的老灯啊，可以适当的也去参与一下。就包括像你看之前的医药的，也是因为也是走出这样的来回的反复的节奏，
1: 对，
0: 但是呢，你说它走完，它肯定也没走完，只是说现在注意的就是一个波段和节奏的思路。所以我觉得 A 股现在更具备了一种就是所谓慢牛特点，像波动性，这个波动性要我们慢慢去适应的。
1: 要慢慢的适应啊。好，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要去看我们现在可以去留意哪些方向呢？就是可能现在因为确实啊，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确实很难找到一根主线啊，但是目前来说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机会？比方说有色板块，像有色板块的话，其实最近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的。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减弱的。那有色板块的回调，会不会是可以再次择机上车的这样一个窗口呢？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从整个有色概念来说的话，它其实首先受事件驱动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对吧？
1: 对。
0: 因为像普通投资者可能也是担心的，有一些外围啊，像美联储啊这些消息来说会影响大，而且但是呢，这波也可以看到，有些有色贵金属啊，有色这一波在上周的一些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虽然在周后面又 全部回来了，但它整体的一个趋势性，就反弹趋势性还没有完全走完，所以说从短期我认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的。那这个机会点的话呢，可能偏短而不是偏中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有色概念去做的话，只能从短线的思路上去做一些逢低的介入，然后去做一波强反弹的动作就行了。
1: 哦，好，那是这是有色啊。另外我们也看

0: 看到，因为最近的话，其实本周我们会迎来大量的上市公司要发布它的一个这个报告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可不可以去挖掘一些机会呢？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市场中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波为什么会有轮动？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科技涨多了，但是现在我上次我们聊的一个为什么会进入八月啊，这里会进入一个轮动呢？还是主要还有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靠拢。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次也聊过，很多东西它一定要回归到整个一个合理的一个所谓叫估值，这个估值和它的基本面和它的业绩其实是挂钩的。所以接下来在这里面一些好的业绩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或者一些行业板块，我觉得会带着资金去确定一个新的方向，因为现在是没有核心主流，只是说之前有这样的像科技的人气，或者是超跌的一些反弹的概念，都是做的是这些概念。但是，一旦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确认的，我觉得资金敢，在这里面继续的一个抱团。
0: 对，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沪港一线通。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吉业，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向好，报25,435点，上318点，涨1.27%；国指报8,445点，上104点，涨1.25%；科指报4,779点，上71点，涨1.52%。大市成交金额397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19家个股上扬，36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有这个金沙中国表现最佳，涨4.73%，报14.8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我们看到在开盘是涨跌不一的，目前是成功的，像上证指数是成功的翻红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涨幅居前的电子化学品啊，目前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的。此外呢，半导体、贵金属、农林牧渔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是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白酒、游戏啊、影视院线、美容医疗美容等等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是偏弱的开盘。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电子化学品整体上涨3.0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有多只个股啊直接是封住涨停，中石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80.83元，德邦科技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宏昌电子目前上涨10.01%，上海新阳上涨幅度是7.44%，康美特的涨幅呢是7.06%。除了电子化学品之外呢，半导体板块今天表现也是强劲啊，上涨1.99%。而在这其中呢，新鹏威、友研材、新材，还有像普然股份啊，目前涨幅都是相对靠前的。中科飞特的涨幅是8.61%，中科蓝讯上涨幅度是7.31%。另外呢，中微半导啊、长兴科技啊目前的涨幅都是相对的突出啊。长兴科技今天已经是来到了58.64块了啊。那么再来说到的是贵金属板块上行1.86%。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是湖南白银，上涨幅度4.61%，兴业银锡、中金黄金目前是纷纷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白酒股位居跌幅榜第一位啊，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弱势，整体下挫2.8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古井贡酒，目前下挫4.95%。泸州老窖的跌幅呢是4.51%。此外，像金士元、贵州茅台等等，目前是纷纷下挫，涨幅跌幅都是在4%的左右啊。那除了这个白酒股之外呢，影视院线板块今天盘中也是不太理想，整体下挫1.9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我们看到是北京文化啊，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的。还有像华智树莓目前下挫3.11%，中国电影的跌幅是2.68%，博纳影业下挫2.33%。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啊，今天盘出的表现也不太理想的，整体下挫2.25%，位居跌幅榜的前列。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大圣文化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巨人网络的跌幅是4.99%。那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

0: 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些板块的走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资源类股份呢，表现是比较的突出，像是在蓝筹的前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洛阳木业，也可以看到老铺黄金这些个股。洛阳木业目前涨 4.29%， 报17.74元，还有老铺黄金涨 4% 以上，报在347元整。最后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14点，上行297点，涨1.18%。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要把这个时间啊，看了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0.23%，报在3936.52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36%，报在14404.72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26%，报在3635.01点啊。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明来到节目当中。高伟明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其实有超过1100只股票要披露半年报啊，包括像中国平安啊、中继续创啊、紫金矿业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像兆易创新啊、天福通信等等等等啊，都要在本周要披露这样一个报告了啊。所以我们想问问高伟明，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来把握中报的机会和其中的一些风险呢？怎么看？
5: 好的啊。那么我们看到，确实啊，进入到8月中下旬啊，整体上市公司的一个年报啊，半年报是集中披露的一个阶段啊。当然，之前对于相关的一些业绩数据啊，市场都有一定的预期，尤其是在预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行业的一些龙头品种。确实还是带来了比较不错的啊业绩，上半年业绩增长的这样一种预期。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经过市场的一个反复的震荡啊，其实对于一些利空也好，还是相应的对于市场预期较好的一些品种啊，它的一个股价啊，其实在上半年啊也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个人觉得的市场对于中报预期的一个消化，就在之前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只不过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业绩变脸的这样一种情况吧。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公司因为报表，之前没有预告啊，所以当真正业绩出来之后啊，如果说不及市场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也有可能股价还会有不利的一个表现。但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整体市场应该还是保持着一个较为。活跃的一个市场态势啊，因为从盘面的板块热点来看的话啊，其实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共振的效应在里面。那今天粮食概念啊表现相对比较不错啊，那么传统的一些种植啊等等农林牧渔表现出相应的一个强势，这其实是市场相对之前比较边缘的一些品种啊，但是市场还是体现出了啊，就是低估之后或者说。整体板块轮动上涨的这样一种特征在里面。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传统热点当中的包括像存储啊、芯片啊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品种啊表现出了比较不错的啊持续反弹的一个特征。所以这种特征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的一个传统板块和科技板块啊有一定共振上行的这样一种特征在里面，所以进而带动今天早盘指数来看的话呢，各大指数 都是基本上红盘运行啊，虽然整体涨幅不大，但是还是体现出了市场积极向好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体市场中报的一个影响有可能会慢慢的一个淡化啊，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些个股方面或者上市公司个别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变脸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呢，指数震荡之后有所上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1.50点，3938.68点，涨幅0.29%，成交金额是3858.8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07点，14333.30点，成交金额是4320.8亿。创业板指下跌0.59%，3605.04点。科创综指上涨0.41%，2028.13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52%，1728.0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55%，1093.50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转基因、粮食概念、培育钻石。另外像贵金属、农林牧渔、农业种植、草甘膦、乳业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白酒股、VPN， 还有游戏、影视院线。另外像稀土、财税、数字化、电子竞技这些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52.5美元，上涨0.34%。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2.88元，上涨1.22%。接下来的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存储模组龙头江波龙放出了2026年的半年报，直接刷新大家的认知。上半年营收240.9亿元，同比暴涨了136.3%，净利润更是冲到了105.8亿，同比涨幅直接突破了7万倍。单单半年赚到的收益就已经是去年全年利润的7倍之多。 可以说是踩中存储的风口，拿到了周期红利。能赚这么多，本质还是 AI 服务器带火了内存、闪存的市场需求。各大原厂优先供货高端 AI 存储，市面普通存储货源紧缺，颗粒价格一路疯涨。江波龙早在行业低谷的时候大手笔囤货，如今低价存货遇上上涨的行情，利润自然是水涨船高。不过眼下他的存货已经高达了257.8亿元，占到总资产的60%，这里暗藏风险。存储行业本就是周期性极强，一旦之后颗粒价格回落，巨额库存很容易产生减值亏损，并且公司上半年经营现金流为负，资金压力不容小觑。亮眼业绩之下，资本市场的风波接连不断。就在财报出炉的前几天，江波龙完成了37亿元的定增。让人意外的是，定增价格相比当时市场溢价45%，一众参与投资的机构刚缴完就陷入了浮亏。现如今整体亏损依旧接近9.4亿，多家公募基金、个人大户都被高位套牢，被套机构心里还没安稳。公司紧接着抛出了4到8亿的股份回购计划，回购上限定价很高，可对比37亿的定增规模，回购力度十分的保守。不少股民都觉得这次回购只是用来稳住股价，安抚被套的定增投资方。最受大家诟病的还要算股东高位套现这件事儿。近一年失控人掌控的持股平台，公司董事还有多名高管接连

大规模的减持，套现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实控人之前承诺不会减持自己间接持有的股份，却靠着解除持股平台一致行动关系避开了承诺，完成了几十亿的减持。第二大股东更是分两波减持，套现超过了20亿。虽说高管减持本身合乎法规，但集中在股价顶峰时出货，很难不让普通投资者多想。整套操作看下来，高价定增引来外部资金接盘，内部股东趁机离场套现，再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回购托底股价。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如果管理层真心看好自家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何扎堆高位减持？要是股价已经低估，回购资金为何如此克制？总的来说，江波龙半年百亿盈利是 AI 风口和低谷囤货造就的好运，但爆发的业绩掩盖不住库存隐患。

0: 东、新静安啊，还有这个徐汇啊，就是开始政府收储小户型房源。啊，这个两月份开始的，然后陆续啊，其他的区也加入到这个其中了，啊，可能是原先这些小户型其实是业主自己要住的，那现在有这个收购的这种需求，收购一旦被政府收购，他也不可能短期马上就拿到一些新的房子啊，就算是拿到钱，你也得买，所以，这个两三个月这个半年之内的话，你要马上这个兑现，这个还得有点周期啊，所以相反这个房子嘛被收掉了，你还是要这个住的，所以这个一时半会没有买进的话，可能还是以一个租赁方式作为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也是有一种需求的。那第三一点呢，就是还是跟房价我觉得有一定的联系啊，就是上海的租金回报率差不多是在 1.8 左右，就是租金呢它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就是往下跌下去，相对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恒定的比例的话，那我们知道现在房价啊，这个上海房价二手房房价是明显止跌了，而且是有一定的反弹的啊，所以租金也是出现了一个止跌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跟最近几年租客的要求发生一些变化有关系，这两年我们发现这个租客对于品质上的这种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就原先可能房东觉得这个我房子破点没关系，便宜点我就便宜点租，然后发现有些房子如果你品相不太好，你就算便宜未必会租得掉，所以这个房东很注重二次的美化。这个我们说美化当然有一定成本啊，这个价格都在里边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些成本推动型的这种推动下啊，租金也是出现一定的上涨的。
1: 确实啊，就是几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实实在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住房市场的这个改变的啊。当中呢，刚刚也说到了，以这个市中心的虹口区和黄浦区的涨幅最大，都超过了1%啊，也是显著高于外围区域的。那么这种区域的分化的背后，卢老师有没有说反映出这个上海的租赁市场有一些这个供需结构的变化？
0: 这个应该说最近一段时期啊，或者说7、8月份的时候啊，中心区还是有很强的居住的这种需求。我们倒过来看，就其实黄浦也好，虹口也好，这个黄浦其实优质的学校资源还是比较多的，那虹口相对黄浦来说稍微少一点，但是也在市中心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学校的，所以说整体的陪读的要求是比较扎实的。另外呢，我看过就是像虹口、黄浦啊，这个区域里边本身的这个房价其实也是在止跌企稳，而且上升的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是跑赢大盘的啊。比如说这个，就前一两天，应该是前一周吧，这个前一周在虹口的这个瑞虹新城这个区域里边啊，进行市场调研，我们发现这个区域里边，也大家知道这个虹口今年也是出了2块高价的地，对吧？这个土地的楼板价也是蛮高的，而且目前呢画一些项目还新房也是卖得不错啊，这个二手房里边也是看到有一些企稳的迹象啊。上次去瑞虹新城调研的就看了一套房子啊，就是99平方的两房，这个全南户型，应该说也是在板块里边很少能够放出来的，属于高区啊，而且是高区啊，这个是能够看到不错的景观的，就能够看这个三件套啊，这个，所以说从整个市包括价格，其实看了比下来也不是特别贵啊，这个挂牌价格也就是1000万不到一点，大概放出来一个月不到，我们就发现这个前两天我就看到这个房源它已经卖掉了啊，所以说目前来看价格其实已经开始逐步的企稳了啊，那么价格也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下行的空间，而且我看了一下，就是就以这个瑞虹新城这个板块里边的这些房租赁的房源来看，整个7月和8月就涨了不止5%了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有些核心区域里边好像品质比较好的率先是有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迹象在里边，那也是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租赁市场相对来说啊，这个像瑞虹新城等等，这个基本上也就是老的小区的话，也就20年左右，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啊，这个。

0: 边的装修呢，基本上都是
1: 八九十年代了啊。这种房子
0: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2000年那种、
1: 嗯、
0: 那种，或者是2010年前后的这种房源，可能是啊这个比较新的那一部分、
1: 嗯。
0: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发现有一部分呢，租赁的这个环境，啊，可能装修是比较老的，不一定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消费的口味，但是里边都是装修的比较干净，配置的东西都比较齐全的，而且东西都比较好，是属于这个啊，我们说国际大牌吧，啊，就是这些比较好的那些品牌的这种洗衣机也好，这种厨卫家电也好，那相对来说啊，这部分的这种比较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这种租赁啊，市场还是有能够吸引人。这个租赁客户的，
1: 嗯，这个、
0: 啊、虽然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可能价格稍微会贵一点，但我看这个基本上
1: 是，但是消费者是买账的，
0: 快的，对，是的、嗯，这个快的话，基本上这个当天早上挂的话，第二天就能够成交啊、嗯。我们也是经历过一些租赁的，就是这两个月租赁特别快啊，就一些为什么那些房源是租赁特别快，也是进行了一些剖析和跟踪的。
1: 嗯，确实啊，因为瑞虹这个板块我们都知道，这个体量非常的大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
0: 嗯、
1: 就出租的这个房源也是非常的多的啊，所以呢，这个成交我们看到是明显的上涨的。但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核心区域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区，它的这个租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也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张江板块啊，因为张江板块它50%的房源的挂牌、
0: 嗯嗯、
1: 第一天就像刚刚卢老师说的，第一天就挂牌马上就成交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非常的多啊，就是超过半数都是这样的。所以在您看来啊，我们这个张江板块，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啊，还而且呢、
0: 嗯、是
1: 有很多的这个就我们通俗上说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码农啊，很多的这种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
0: 的
1: 朋友啊，他要在那边租房的、嗯、所以这个你能不能说明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租赁市场、嗯、它的这种情况，以前我们都说啊地段为王啊，确实现在也是这个行情，但是呢有没有一个方向说转向了这种产业方向，产业逻辑，就是我这个地区啊这种需求非常的高
0: 啊，其实这个逻辑一直是存在的啊、
1: 嗯，
0: 这个不仅体现在租赁市场，买卖市场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这个你不要看张江这个区域里边，当然就是如果是一些企业主啊，这个高收入的，可能我就选张江了，因为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这个张江价格不便宜的。
1: 对，
0: 那相对来说，他收入低一点的那怎么办？我就看边上的，唐镇，对吧？
1: 嗯、
0: 这个或者是曹路。哎，这个相对来说，我是一般的这个公司的员工，那我这个不一定负担得起张江那么贵的这样一个租金或者是房价，
1: 嗯，
0: 那我就是曹路也好啊，这个唐镇也好，就是成为很多吸引张江这些工作的啊这一部分的需求这样一些啊，这个我们现在叫现在的说法叫植入平衡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一直在，包括我们像。这个曹河金啊，周边的一些区域，
1: 对对对
0: 这个为什么这个租赁市场和买卖市场价格？

0: 因为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新，很多都是从这个办公楼啊、写字楼去改过来的。那相对来说，它还是有一个管家的物业管家的服务。那可能你是包括你在公积金啊，这个上海对于公积金的这个租赁的使用，它也是开了很多的这个口子。所以对于这个保住产品公积金使用，它还可以直接用公积金，
1: 对。
0: 所以用的用途还是蛮广的。所以这块的话，可以直接就不用另外再掏钱了，这个还是这个能够做到这一步的，那是最好。如果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还是，市场化层面要自己解决的，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就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还是去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房子啊，这个一般来说，就尽量去选商品房吧。这个可能有些房龄是比较大，但至少是商品房，可能品质上会好一些。如果你是选一些老公房的话，就像这次的这个
1: 大
0: 台
1: 雨
0: 风啊，这个
1: 啊，
0: 很多，
1: 是。
0: 对，台风大陆这个碰到很多顶楼的就是因为也是房龄比较大了嘛，就直接漏水，窗台渗水，
1: 是。
0: 啊，这个就这个会有一定的财产损失，到时候还是要跟房东沟通，这一来一去就比较麻烦，所以就怎么说呢，就是看的时候，或者说前面这个租的前面啊，你就要多看看仔细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啊建议。
1: 确实啊，因为你像这种台风天啊、大雨天，就是你可能不可能说是一年当中有很多次，但是你碰着了一次就是一次了啊。所以呢，还
0: 对，
1: 是
0: 是的。
1: 你选择的时候啊，要事先做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啊。总的来说，还
0: 是
1: 是
0: 的，
1: 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情况啊，不要说这个听了。其他的，包括中介也好啊，包括其他的网
0: 是，
1: 上的一些说法也好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
0: 是
1: 择
0: 的，
1: 啊。好啊，今
0: 是。
1: 天，
0: 另外多提醒一下，就是，一般在看信息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明显偏离市场价太低的，
1: 对，
0: 这个很容易会有坑。
1: 对。
0: 其他这就没什么
1: 对，
0: 太
1: 就
0: 多
1: 是
0: 的这个。
1: 说白了，就是你看到网上一个，哎呀，这个装修的又非常的好，但是价格又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太真实的房源了啊。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新卢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啊，刚刚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午间聚焦的板块，和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这个上半年的租房市场啊，可以看到啊，这个租房市场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呢，目前啊，就像卢老师说的，正在处于这个租房的高峰期啊，也就是这两天，包括像陪读的一些家长有这样的一些刚需的需求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所以呢，也是要在各个小区之间也做一个对比啊，尽可能的说呢啊，找到一些房子又好，然后呢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的房源啊。好了，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

0: 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6: 好，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呢在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同步的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想要跟我们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档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国内财经资讯。
7: 资讯闪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守护美丽的中国建设。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8: 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
9: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

0: 市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有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1: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2: 制度护航还要实践来探路，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也就是要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那么具体的如何为企业的碳排放来画像，又怎么样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呢？我们通过湖州的探索来了解一下。
3: 作为一类新的城市治理机构，这样的碳排放管控中心在湖州长兴启动全面运行。当地的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一度降碳压力大，现在当地10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都被统一接入到这里。浙江省长兴县碳排放管控中心工作人员孙义超：
4: 我们通过企业用电、用油、用煤、用气数据来计算企业碳排放的量，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变成可量化、可管理的动态数据。
3: 新的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工种和岗位，碳效工程师。一旦发现有企业碳排放不达标，他们将给出专业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在碳效工程师的建议下，这家纺织企业刚刚完成了光伏换新加储能配置加技术改造。浙江世纪晨兴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徐关水：
5: 现在我们绿电用能占比达到30%，这样下来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万吨，同时节省电费2000万元左右。历史低碳的生产方式也让我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10%左右。
2: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绿色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本，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的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的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6: 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介绍，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7: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每一份点滴坚持都在汇聚生态文明的力量，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从日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消费。
6: 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 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指南不仅阐释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清晰指引消费者具体如何践行，并说明能够产生哪些积极成效，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有助于让公众在绿色生活中拥有更强获得感。
8: 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使用节能家电，选择绿色出行，减少过度包装，参与旧物循环，既能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推动绿色消费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9: 这个指南虽然是在着力引导消费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啊，绿色消费的责任主体就是消费者。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才能合力推动绿色消费转型。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2: 受请三休十三拼假的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出境游市场提前引爆，部分旅行社收客节奏大幅提前。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相关的收客量已完成了75%，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从出境目的地结构分析，欧洲是主力，预订占比接近了整体出游量的一半，赴欧出游人数同比增长约140%。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座位宽敞度等等的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机型。航空公司表示，想要退票可以，但是退改签的手续费得乘客自己负担。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了航空公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0: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11: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0: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12: 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10: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13: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2: 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13: 是的，先生。
10: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4: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维护旅客权益、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 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1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

0: 公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食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0: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3: 对吧？
4: 资讯闪送。
3: 好，刚刚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财经资讯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美联储将于8月19号公布7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将为9月是否加息提供线索。本周呢，还将有美国8月的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 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和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以及美国7月的工业出产、新屋开工、成屋销售等等的重要数据，也将会为未来美联储政策路径提供进一步的指引。乌国防部称，乌军昨天对俄大型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

0: 可是具体情况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表示，位于该州波多利斯克的冶煤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俄国防部昨天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24小时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炼油厂、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以及无人艇生产车间和巡逻艇停泊区。
2: 乌克兰军方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随后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
1: 乌空军称，俄军从多个州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此次袭击造成乌方有人员伤亡。截至昨天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海军称，乌海军昨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昨天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将予以强硬回击。据报道，哈塔米昨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30,000奖励。
0: 受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由于火势蔓延，多国采取了多项措施灭火。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的等级。来听报道。
1: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再度复燃，已烧毁逾1580公顷森林，数百名当地居民及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向居民区及历史古迹蔓延的势头已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已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在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大规模野火，随后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从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3000公顷。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瓦隆省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据了解，比利时方面已调集来自本国和德国等多方救援力量参与灭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瓦隆省政府已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目前已有约600人接到通知。与此同时，大火正持续向德国边境城镇蒙绍逼近，当地政府表示，大火距离蒙绍仅约3公里。尽管当地部门预计大火不会跨境蔓延至德国，但受浓烟影响，政府已建议蒙绍3个区域的居民暂时撤离。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也发生了森林火灾，约90人被迫撤离。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昨天下午，岛上两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九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上百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
0: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这个小时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好，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表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958.58点，上扬了31.50点，涨幅达到0.80%。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7198.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4546.97点，上涨了1.33%，涨了194.55点。到目前为止的成交7994.26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684.07点，涨了1.59%。我们看到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都出现了一波急速的一个拉抬。到目前为止，创业板市场的成交是达到3930.08亿元。而再一起来看一下科创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啊，来看一下北证五零指数的一个表现。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101.46点，是涨了1.28%。那么到目前为止，总体成交是达到100.26亿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的最新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53.1美元。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的午后到 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在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没有什么预警。相对湿度达到了55%。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时隔28年，美国和日本再次联手砸钱拉升日元。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波操作直接打爆了全球最大的日元空头，不仅搅动了汇市，还深刻影响了全球股市和 A 股的走势。事情要从7月底说起。7月30号，日本率先重磅出手，砸出8.45万亿日元外汇储备，抛售美元买入日元，创下了日本史上最大单日汇市干预记录，效果十分的迅猛。美元对日元汇率1小时暴跌了3.3%。日元快速升值，大批做空日元的对冲基金被迫割肉离场。其次，美国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日元持续贬值让日本汽车、电子等产业在全球更廉价，大肆抢占市场，冲击美国制造业，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贸易平衡政策背道而驰。最关键的是第三点，化解全球金融定时炸弹。长期以来，日本利率极低，全球盛行日元套息交易，低价借日元兑换美元买入美债，美股赚利差。截至7月底，全球日元空头仓位逼近20年的峰值，一旦日元突发暴涨，全球投资者会集体的抛售股票、债券还债，引发市场踩踏，波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这是提前排雷避险，不过这次干预只是短期救市，没办法逆转长期走势。汇率核心看利差，目前美日长期利率差距依旧悬殊，美元资产收益远高于日元，资产长期仍会偏向美元，未来美元对日元大概率也是区间震荡。这件事情对我们普通人投资者影响很直接，普通消费者现在入手日本商品依旧划算，日元整体仍处于弱势，投资日本 QDII 基金的投资者，日元升值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对 A 股来说，此次联手干预稳住了全球资金，避免了套息交易引发的股市大跌，短期利好 A 股市场的情绪。想要预判日元后续走势，不用紧盯央行喊话，重点看三个核心指标：美日利差变化、日本是否持续的加息、全球日本套息交易规模的收缩或扩张。说到底，这场汇率保卫战从来不只是货币涨跌，更是大国间的全球资本博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4: 好，听众朋友，那在这儿我们再把科创综指和科创50指数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最新的科创综指是报在2077.51点，是上涨了56.78点，涨幅达到2.81%。而科创50指数呢，最新是报在1771.35点，上涨了53.67点，涨幅达到3.14%。而在上海金交所的 AU49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51.8块，涨了11.08块，涨幅是达到1.1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呢是报在99.5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415。好的，稍后就一起走入今天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好，北京时间到了13:07，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智驾，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养老金账户红利指数基金到底在搭配什么基金来得更为合适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4: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16: 哎，大家好。
14: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如果说新能源是汽车工业的上半场，那么

0: 天。这样吧，秦叔，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智能驾驶行业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好不好？
1: 首先智能驾驶通俗的来说，就是让汽车感知环境、自主判断、执行加速、刹车、转向的技术，安全的话程度从 L2 级到 L3 级。那 L2 级的话是人负责系统，人负责，系统只是作为辅助。而到了 L3 级的话，则是系统负责，人进行接管。未来的话，到了 L4 级就是高度的自动驾驶，特定区域内全无人。它的价值在于把整个的汽车工具从原来的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了智能终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它成为整个半导体 AI 以及汽车产业三大的产品最终的一个交汇点。那么汽车也是可以说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前沿最激烈的一个领域。智能驾驶的每一次升级其实都在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最早的话是2018年到2012年，当时整个行业开始进入电动化。那么这个背景之下的话，自动驾驶是从无到有，所以说大家对于当时的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车上有没有这个自能驾驶。行业的背景是新能源汽车整个补贴加码，特斯拉 Model 3批量量产。与此同时，智能驾驶的话的卖点主要是自动紧急刹车、紧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那么这个投资者的话开始为这个东西开始付费。当时的时候大家根本就不关心说，哎，这个能不能自动驾驶。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主导的车厂的话就是一些迎宾的企业，你像博士、大陆这些，这一个叉一的这些厂，基本上说我整体封装给你，然后你拿到了一个黑盒，你去用就好了。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其实非常处于起步的阶段。那么到了第二个环节的话，其实是2024年到2022年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核心背景是整个新势力的一个崛起，大家比较熟悉的魏小李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出现。而对于市场来讲的话，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话开始变成了一个解题的思路。在这个过程背景之下的话，有的行业的解题思路就是我纯使用视觉的一个方案，这个视觉的方案我就主要是解决这个能不能看清路。那还有一种解决的方案的话就是激光雷达。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开始出现了一些中国的企业，你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华为的秦晖以及地平线这些企业开始密集的入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使用的这一个圈层分布的一个架构也是现在的一个 AI 的一个雏形。那么中国的这个企业也是第一次站上了这一个行业的一个角色。而第三阶段的话主要是2025年至今，这阶段的话所谓的就是智驾平权，大家开始从渗透率关注到这个盈利。我们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比亚迪它把整个智驾装进了只有6.9万元的一个海鸥，那么深蓝 L06 则是带动了城区辅助驾驶杀入13万的一个价位。所以说行业从此之后的话，装车率冲上70%，使用率的话是不足10%。这个阶段的话装了不用，行业基本上主要是解决这个未来的这个数据驱动的问题。到了第四阶段的话，整个行业开始关注 L3 级的一个品种，尤其是 L3 级不再是能够随便被写入一个行业一个架构，所以大家开始重新去关注这一个事件模型。那么对于市场来参与者来讲的话，其实全球一直都是沿着这个格局去划分，两条技术路线的之争也不是纯粹的激光雷达和视觉的之争，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两种方案。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在中国企业的参与的背景之下，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一个渗透率的话已经基本上做到了60%以上，你可以说边际的这一个新的增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一个相比于其他市场，国产链的这一个公司啊，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这一个地平线之外的话，还有很多的企业，你比如说在港股上市的这个禾赛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一个港股上市的地平线企业，它不仅能够拿到融资，而且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解决方案也更透明。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它就有两种选择方案。第一种的话就是我要么就完全使用外围的自动驾驶，自己不用做自研，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自己去完全自研。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整体上还是相对来说外采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这一个智能驾驶到目前为止的话走到L4级难度也是比较大。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上游的行业主要就是芯片的公司了，然后中游的话是做这些整合的一个方案，包括是使用激光雷达还是使用这一个视觉的方案。到最下游的话则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整车公司啊，他们的话主要是做一些这一个整合。 但无论如何的话，对于整个

0: 行业来讲，自动驾驶的这一个领域啊，都相对来说还是已经从一开始没有中国企业参与，到现在中国企业完全领先的一个状态。
1: 嗯，那现在整个的智能驾驶行业在市场上有哪些上市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化呢？
0: 首先从市值上来看的话，自动驾驶最关联度最高的 A 股公司是德泰西威。德泰西威的话主要是做这个智能驾驶的预控制器，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300多亿，利润大概是有24亿左右。当然如果是单看智能驾驶业务的话，是有97亿的一个营收，这也是整个德泰西威增速最快的一个领域。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是英伟达三代芯片的核心合伙企业，核心的一些预控制的交付客户的话，也主要是包括了理想、小米、吉利一些新势力，而海外车企的大众、丰田、本田也是它的客户。它最大的优势的话，在于绑定了英伟达的生态，那么座舱加智能驾驶的双轮驱动，使得公司有了新的增长。如果是德泰西威是做整个智能驾驶的硬件大脑的话，则中科创达做的是软件的操作系统。2025年，中国创达营收77亿，规模净利润4亿左右。那智能汽车的业务收入达到了26亿的一个规模，占到了接近1/3的营收。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是 A 股比较稀缺的 AIOS， 核心资产的话是滴水 AIOS 和车载多智能系统 Ultra Cloud 这个产品的话是绑定了高通和英伟达。目前来看的话，公司也实现了30B 参数端侧大模型的车规级推理。客户上来讲的话，公司也是绑定了头部的合资整车厂的一个定点。最后一家公司的话是华阳集团，华阳集团其实代表了整个产业链里面人机交互和精密制造这一个环节。公司汽车电子收入大概有96亿，占到130亿营收里的绝大部分。核心的看家本领的话是 HUD 抬头显示，这个的话是把车速、导航和智驾状态投射到前挡风玻璃之上，是整个智驾时代的信息显示的入口。市场里来看的话，已经做到了国内的第一名。那么公司在全球首发了景深式的 3D AI HUD， 精密压铸业务的话，则是承接了激光雷达预控制器 HUD 的结构件，客户则是覆盖了长安、小米、小鹏、理想、比亚迪这些自主品牌，而上汽大众、北美福特等国际品牌的话，也是它的合作客户。它的核心优势的话，在于它是 HUD 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汽车电子加精密压铸的方组业，使得它整个的业务协同性比较高，因为压铸的话是直接受益于整个驾驶零部件轻量化的一个的发展。那么劣势来讲的话，其实它的核心产品其实偏向于这个座舱领域，在核心的算法和芯片环节的话话语权比较弱，使得它的毛利率也只有18%左右。那整个三个家公司来看的话，我觉得分别卡了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像德泰西威做的就是算力平台，也就是预控制器，而中科创达的话则是做软件领域，而华阳集团的话则是做这一个交互与制造，也就是 HUD 和压铸三个环节。所以说他们未来的这个核心的区别主要还是看他们的毛利和产品迭代的一个情况。
1: 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整个未来整个的智能驾驶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又在哪儿，好不好？
0: 首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智能驾驶业务的盈利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即使是汽车里的这一个一线供应商，相对来说在芯片涨价和汽车整车降价的双重压力之下的话，盈利还是比较难。另外的话，这个目前 L 二级的装车率70%，但是使用率不足10%，装而不用使得整个付费转化的渠道出现了中断。大家未来在意的是整个世界模型是目前资本密集竞争的企业，那么跟不上百亿级参数和算力竞争的这些玩家的话，其实你早期做智驾有了卡位优势，未来的话其实产品放量比较难。而机会的话可能在于这个智驾平权，我们讲40万以上才有高阶智驾，现在10到20万都可以有。除此之外的话，城市 NOI 的渗透率大概处于15%左右，这个渗透率来讲的话，其实行业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而从端到端到世界模型，每一次架构升级过程中，芯片和软件的价值占比都在拉高，那么对于这些平台型的供应企业利好也是非常明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 L3 和 L4 的强制国标开始实施，那么这使得整个高级的自动化驾驶有了规模化的前提。那么未来的话，你像前面除了我们提外的公司，包括何赛速腾这些做激光雷达的公司，包括华为地平线这些做方案的公司，都有望进行这个出海。纵观未来的话，我觉得核心大家还是关注第一个城市 NOI 的渗透率，第二个的话就是智驾的使用和付费率，第三个的话则是 L3 车型的准入和上市的数。

0: 之后的话，大家可能需要关注整个行业是否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拐点。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当市场目光高度聚焦于 AI 算力与资源品时，非银金融与创新药产业链中中报交出超预期的答卷，成为被低估的隐形冠军。券商板块依托上半年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提升以及两融规模维持高位，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头部券商半年净利润首次双双突破200亿元，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速高达133.83%。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券商板块具备极强的估值修复的空间。创新药产业链同样表现凶猛，得益于海外授权合作活跃，部分头部 CTO 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最高达13倍。在全球药企研发资本开支上行的背景下，创新药出海逻辑得到实际性兑现，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业绩兑现窗口正式开启。风险提示方面，券商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资本市场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创新药板块则需要关注海外临床数据及审批进度的不确定性。展望金九银十，这两条主线有望成为资金高低切换的避风港。券商板块有望在业绩催化下迎来估值修复，创新药板块则可重点关注具备真创新能力和全球化拓展能力的企业，把握业绩兑现带来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基金观察。
1: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6: 下午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就非常关心自己这个养老金账户里的，那么一些养老金账户里面有一些红利指数基金。那就觉得这个红利指数基金可能波动也比较小啦，那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收益了，我可以搭配一些什么样的基金来得更合适呢？
6: 对，我个人是认为，对养老金账户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不要去存款。
1: 嗯，
6: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你平时你自己的钱也可以在账外或者是在平时的账户当中进行一个存款。我觉得在养老金账户当中存款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向。
1: 嗯，
6: 啊，主持人，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因为养老金这个账户的话呢，国家给你免税，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是希望你长期的持有，即一直持有到退休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把它提出来。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账户里的资金也好，这个账户里的投资也好，应该坚持的是以长期为主，比如说10年以上。
1: 嗯，
6: 啊，甚至有可能有些小青年工资高的话，现在就有养老金账户的话，他很有可能他在这个养老金账户的投资的话，有可能延续的是20年到30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1: 嗯，
6: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个人是认为，在这个账户当中去买，比如说债券基金啊，比如说去买那个。

0: 存款啊，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不是件很好的投资方向，不是说不是好事儿哈。我个人认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拿养老金账户的钱去买保险。
1: 嗯，
0: 哎，主持人，这个咱们就不谈了，这是你的另外一个节目，就是保险那个节目去谈
1: 这个事儿。保险类的节目，对、
0: 啊、对，就是我个人上鼓励投资者应该这么做，因为保险的话，有一些保险的话它是长期的，比如说30年以上、20年以上的，用养老金账户的钱去买它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正好。
1: 对，正好到你退休它可以返还，关键它的利率还是锁定的。
0: 对，因为这些钱你也拿不出来。
1: 嗯，对，
0: 对吧？比如说你说养老金账户现在就要拿钱出来不允许，因为这个养老金账户是给你锁定掉，要等你退休以后才能拿的。所以说我现在20多岁的话，有养老金账户的话，为什么不拿这个养老金账户给自己买一份长期的保险呢？
1: 嗯
0: 嗯，啊，就这个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投资方向。第二个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对于养老金账户的话呢，更多的我个人认为还趋于那种长期的有收益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收益的投资，我觉得更为合适。其实我在这个位置的话，就建议投资者，更多的是建议什么投资者什么呢，就是长期主义，比如说咱们权益市场当中的红利，
1: 嗯，
0: 权益市场当中的低波动，在整个养老金账户当中可以买的指数基金的话呢，有十几个哈，有十几个。这个十几个当中，不是说所有的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公募基金，不是，是它市场上政策只规定你十几个基金的话，十几个指数基金可以购买。那我个人认为，首先你可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红利基金，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那有一些年轻人呢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也年轻过哈，你也年轻过，就是20多岁的时候的话呢，他的冲劲非常的足，他就认为什么呢？红利基金呢太慢了。
1: 嗯。
0: 那一年5%，哎呀，他就是在想，哎呀，股市这个一天波动就5%，对吧？我这个红利基金，我如果说从长期角度来看，一年5%还不合适，我是不是再配点什么东西？那我这个两天就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给投资者一个建议什么呢？就养老金账户也好，投资者的普通账户也好，你可以，红利基金是一个保守型的或者是价值型的一些基金，那你配一些什么成长基金？
1: 嗯。
0: 成长基金当中的话呢，有这么几类哈，一个叫科创，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叫创业，对吧？还有个叫 A500。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者的话呢，如果说真的要去配，比如说和红利相搭配的，比如说黄金搭档，一个是男女干活不累，我认为的话呢，基本上是 A500，也许是更合适一些。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投资者，就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打工者，或者有一些年轻的工资比较高的，他已经有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那我认为的话呢，你在这个账户当中配置的，我觉得存款产品我觉得最好不配。为什么呢？因为存款产品都可以配，随着每个账户都可以配。第二个呢，债券呢，国债啊等等一些债券基金的话呢，我也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我就比较推荐什么呢？一个是保险，一个是红利搭配 A500指数这样一个宽基指数的一个配置的话呢，
1: 嗯，
0: 也许是更符合很多投资者的长期利益为主。
1: 嗯，说到保险，我
0: 特别是
1: 加一句啊，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会和大家聊到保险，因为现在是一个降息周期，而保险呢相对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在降息的周期过程当中，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利率的锁定，就是你跟他签合同的时候约定的年利率是多少，它可以一直到锁定到合同到期。那么这个呢在降息周期过程当中它是很有它的竞争优势的。那如果在升息周期，好像我们就把这事儿就不谈了，对吧？嗯，
0: 对，在升息周期当中的话，其实说白了，大部分资产都会涨，房价会涨，
1: 对对对，
0: 股市会涨，资产都会涨。
1: 对的，
0: 那个时候的话，可供你选择的投资产品特别特别的多，你不用去困在于保险那个三瓜俩枣上。
1: 嗯，
0: 你可以考虑的是更多的广泛性的投资。嗯、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 是
0: 当整个利率在不断，哎，对，利率在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其实房价是萎靡的。股市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说你的投资所谓的范围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咱们这个是基金节目啊，但是说到这一块的话，就提醒投资者，就是投资的话呢，一定要注重的是一个保障，第二个风险可控，第三个收益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这样三点的话呢，去控制一下，找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组合，也许是更合适一些。
1: 是，确实。
0: 其实咱们买那个很多的产品也好，投资者大家都投资也好，其实你有一部分是存款，有一部分是国债，有一部分是基金，有一部分是房地产，有一部分是黄金，其实也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吧。
1: 是，嗯，
0: 不用去太过牵强，好像我们咱们在节目当中或者是有些节目当中说到了，哎，公募基金啊，我们就是公募基金的托儿，说到保险，咱们就是保险的托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产品从。

0: 某种角度来看就在眼前，只是你选择的问题。
1: 我记得前两年在做保险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到的利率是4.025，好多人觉得你为什么老跟我们聊保险的话题，然后慢慢的其实到现在保险的利率我已经很少跟大家聊到这一类。现在你回过头去看4.025是不是很香啊？现在你好多的理财产品它完全达不到保证的这个收益达到4.025，对不对？好的，那个我们也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来聊一下上半年整体的基金市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有听众朋友也说到，哎，瑞子今年跌的有点凶哈，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债券基金下半年投资的重点又有哪些呢？好的，海俊，你电话不挂，稍后继续回来啊。好的，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指数的表现。长兴科技呢，下午是刷了一个高点，这会儿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哦，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基金观察。
1: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海俊，有听众朋友说最近瑞子跌得挺厉害，那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啊，整个上半年基金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0: 我是这样看，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咱们的整个公募基金市场，咱们把债券、固定货币，包括瑞子基金都谈在里面的话，咱们一个一个的简单的聊一下。首先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的话呢，咱们的普通老百姓的话呢，购买一些固收类的产品的基金的话呢，还是主流。

0: 哎，就是还是在增长，这规模还在不断的增长。今年上半年1月份到6月30号的话呢，咱们全国人民在银行里的存款又多了17万亿。哎，你想想，17万亿，全国老百姓在往银行里充值充了17万亿，然后到了银行以后的话呢，大部分的老百姓不是把这些钱充值到股市当中去买股票，也不是去买什么公募基金啊等等一些情况，他们大部分都在银行做一个现金理财。其实我们把现金理财的话呢，更多的我个人上认为，我们更多的把银行理财产品都当成公募基金来，或者是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种固收类的产品的基金。所以说今年上半年的话呢，这个规模是大幅的增长。增长规模的话呢，大概有将近15%到20%左右。就是银行系的理财产品的这个规模是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主要是因为老百姓的话呢，一方面不满意这个银行存款的利率，但是呢又想拿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收益率，那大部分的银行的理财现金类的理财产品的话呢，应该说是大卖，还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虽然说在行业当中，最近2个月传出了，比如说有些基金混合型基金啊，或者是固收加的基金啊，有一些市场业绩上的波动，但整体上来说的话呢，今年上半年老百姓还是热衷于存款，热衷于买理财类的或固收类的基金。包括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通过数据看到的是，老百姓买一些什么呢？混合型基金啊，或者是LOF 基金啊、FOF 基金啊，或者是固收加的基金啊，其实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应该说这个量的增长还是在稳步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先把固收类的说完，第二个咱们再说权益类的。权益类就是基本上是以炒股票的基金为主，就是咱们说的权益类的基金。今年上半年的话呢，的确非常的火，1月份到7月份，咱们那个公募基金的发行量是蹭蹭的往上走啊，什么日光机啊，或者是3天卖光的基金啊，还特别特别的多，还基金市场的销售还挺畅旺的。很多投资都认为什么呢？哎呦，公募基金或者是权益类的基金一定是大卖的，我告诉的不是。今年上半年的确新基金发了是挺多的，但是呢，我再说一句，老基金被赎回的也挺多的。
1: 很多人觉得
0: 如果说
1: 我获利了结了，对吧？
0: 对，就很多投资者他是这样，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据哈，今年，咱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全市场权益类基金大概是6.5万份，6.5万亿份哈，投资者一定要注意6.5万亿份。这个份后面是一个价格哈，这个价格有0.9毛、0.8毛、1块1毛钱，就是这样一个份。然后到了今年的6月30号的时候，咱们整个的权益类基金的话，萎缩到了6万亿份。什么意思呢？就是赎回的比较多，新购入的比较少。虽然说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哎，很多投资者看到的是，我就刚才我说的，哎呀，新基金卖的挺火的呀，这个科技呀，那个 AI 呀，那个人工智能啊，卖的都挺火的。市场当中很多投资者在不断的买，但是被赎回的也很多。这当中有些投资者一定会说了，哎呀，是那个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大的机构它赎回了，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整个的权益类市场的基金的话，其实是整体规模是在萎缩的，今年上半年，这是一个特点。
1: 还有特点。
0: 第二个，咱们再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投资者比较喜欢聊到的，比如说商品类的基金。其实商品类的基金的话呢，其实投资者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事件。虽然说我还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咱们的相关部门对于 LOF 基金，比如说白银基金啊、黄金基金啊、石油基金啊，都出了新规定，到了2027年1月1号都要退市。主持人，你一定认为退市是什么呢？就是不能交易的，不是。我们市场中有两种交易方式，一种方式是就是
1: 场内交易，
0: 通过证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所谓的退市是什么呢？就是场内交易
1: 关掉，
0: 结束掉，
1: 就
0: 只能以后在场外交易，
1: 只能场外交易。
0: 对，那为什么呢？其实也道理也挺简单，因为场内交易有溢价。导致了什么呢？价格扭曲。比如说明明它的净值是3块钱的，在场内交易呢，因为它的份额比较有限，咱们两个人把它那个价格炒上去，从3块钱炒到5块钱，这样的话到最后的话，最后所受损失的一定是普通投资者。现在的出的规定就是，我们有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半或者是一段时间内，这些基金的话呢就慢慢的退出了。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者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风险，因为政策已经出来了。那下一期咱们有空咱们再聊这个事情。对，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牵涉到很多的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因为这些，比如说特别是我记得去年有个白银基金，前两年有个石油基金，还有那个什

0: 什么芯片基金，还有什么纳斯达克那个海外市场的 QD 基金等等，都是场内交易。场内交易一旦结束掉以后，对于价格的扭曲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聊到的是什么呢？商品类的基金。今年商品类的基金，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多聊的，就是冲高回落，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是高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像什么白银啊、黄
1: 金
0: 啊，或者是石油啊，都是一路往下走，对吧？
1: 这两
0: 所以
1: 天
0: 说这
1: 黄
0: 类
1: 金又回暖一些了，
0: 又回暖一些，但是回不到原先的高点，
1: 那
0: 它很难回到
1: 是
0: 那个原先的高点，
1: 那是
0: 就很夸张。就是那个时候，
1: 对，
0: 白银的价格炒到一个很夸张的一个阶段。我们以前我一直认为白银大概就是1块钱、2块钱一克，最后炒到12块钱一克，那这个价格太高了。
1: 是，
0: 最后呢，我们再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投资。一般投资者不太关心，咱们普通有些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瑞兹基金。瑞兹基金今年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者一定要注意，瑞兹基金它不是债券基金。债券基金是什么呢？我答应你每年给你3%，我买，然后我就买这个债券，这个债券每年给我3%，到时候还本付息，就这样一个交易模式。瑞兹基金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一个房地产信托基金，就是通俗话也叫房地产信托基金。在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收益权凭证基金。什么意思呢？就很简单，我这个大厦一年租金有3000万，对吧？那我就拿3000万当中的70%付给那些买我基金的。基金收益率就收益的受信托收益的凭证的这样一个收益情况，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呢？瑞兹基金的话呢，它的分红一定和什么呢？企业的盈利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我这条高速公路跑1000万辆车，那我每辆车收10块钱，那就是1亿。那今年的话呢，经济不好，那今年只能跑800万辆，那只能收益就800万，那到时候分红的时候我一定会少，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瑞兹基金当中，就是劝投资者一定要买什么，比如说保障房啊，供热供电啊，就供水啊这类的，就是公共基础的，或者是基本上不太会收影响到它收益率的那样一个基金，瑞兹基金也许是更合适一些。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像什么工业园区啊，什么科技园区啊，开发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对来说，比如说商场啊，这些瑞兹基金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波动率就比较大，因为它受到经济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今年经济好了，我的开发区所有的厂房都租掉了，那收益率肯定往上走，大家想对吗？
1: 对。
0: 最终呢，瑞兹基金还是要考验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和考验投资者对于您买的那个瑞兹基金它具体的物业你到底了解不了解，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提醒投资者，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话，咱们整个的全市场的公募基金整个的一个大方向我给他捋了一遍。那从下半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投资者还是以稳健为主，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当中，您在休假之前咱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说到的以稳健为主是最合适的。好吧，咱们这问题。
1: 好嘞，那我们再说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债券基金。那你觉得债券基金，我们刚也聊到了，其实它是给你约定了一个基本的利率的。那么债券基金，你觉得下半年投资的话，它的重点会在哪儿？
0: 我先报一个数字哈，就是现在的十年期中国十年期国债的交易，就是市场交易价就是1.7。也就是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现在的国债交易，就十年期的国债是1.7，就是每年差不多1.7%的收益率。这个是你的标准啊。第二个是30年期的是2.1841。也就是说现在十年期的国债是1.7，30年期的国债是2.18。好，如果我们拿这两个数字来影射现在的市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现在买任何的债券基金，其实收益率都应该是往这两个数字上靠。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买一个银行理财产品，我们就把它当成债券基金哈，或者是我到市场当中去买一个纯债基金，它的收益率大概就会在1.7到2.2甚至2.5左右，这样一个不会超过很大的范围，大家想对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债的收益率是底线，国债收益率是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呢？就是十年期的1.7，30年期的2.18。所以说我买个固收类的产品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呢，十年前我那个时候5点多，3点多4点多，现在就2点多了，能不能买的问题。 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债券基金的话呢，其实就是这样。

0: 一个状态，什么呢？就是大家的收益率普遍的从年化来讲都是下降了。
1: 嗯，
0: 那有一些投资者会说什么呢？有一些投资者会说，哎，老师啊，这个债券基金有4%几，老好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4%几的债券基金的话，它一定是参与了什么呢？比如说可转债，
1: 嗯，
0: 哎，非标产品、企业债，或者是九期错配。通过这些方式的话来增加自己的固收类的产品的收益率，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加重了自己的杠杆，一旦加重了自己的风险产品的一个投入的话，它最后导致的风险也是有一定的。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对于今年下半年的投资者来说，我就建议投资者一定要做好目标。比如说前两天我太太就在说，她说现在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就是2.3、2.4，我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对啊，
0: 像现在30年期国债也就是2.2、2.1啊。
1: 嗯，
0: 对吧？那你的目标就是2.3、2.4，我觉得这个产品反而没风险。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产品跟你说我们的银行理财产品6%多，那我说他一定不是买了国债，他一定买了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他的风险就大了，对，
0: 又扩大了吧。所以说，就是我每一次跟投资者说的是，你一定要抓住基准。什么基准？就是现在国债的收益率是多少，基本上你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大概就是8-9不离10，在这个范围之内。
1: 这是
0: 如果一旦超过了，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哎，对吧？这很简单。但是所以说，今年就产生一个问题，上半年就产生一个问题，就很多投资者会去买固收加的产品。所谓的固收加，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那固收加的产品买得好的话，牛市股市在涨的时候一定是有超额收益率。
1: 嗯，
0: 但是一旦你碰巧碰到6月份、7月份科技股大回调，你一般碰好那个固收加，不巧正好买了科技股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亏损。
1: 嗯，
0: 哎，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抱怨，哎呀，我买的理财产品怎么半年过去了只1%呀，0.8%呀，甚至有可能亏损几块钱呢？哎，他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我说，这个也可能是固收加的产品。
1: 嗯，
0: 哎，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我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我今年下半年我的债券，或者是银行理财也好，或者债券基金也好，我到底买哪些东西？比如说很简单，我就是为了保守，我就是为了什么呢？比银行利率高一点。那我认为你纯债呀、短债呀，或者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基金啊、债券基金啊，完全可以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投什么呢？就是老师，我不甘于2.3%、2.4%，我不甘于2.5%这样的一个收益率，我一定要高一点，5%。那我说固收加或者是混合型基金也许更合适你，但是你注意，这背后就是风险。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风险是陪伴着收益之间相互的协调的。
1: 对，它同比例的。
0: 对对，它不会什么呢？它不会说我有6%的收益率，我就是我没风险。这种好事的话，只存在于宣传。
1: 对，
0: 没有，
1: 当年曾经有过保底的，好吗？
0: 对，我说就当年是因为当年的国债利率也不会那么低啊。
1: 嗯，这倒也是。
0: 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些投资说，哎呀，我上当了，我买理财买错了，我怎么样了？其实你就没有看到它背后的所谓的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匹配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建议投资者，就是今年下半年你要到银行去买理财，或者通过银行的营销人员或者客服经理去买理财产品，你就应该明白银行的理财产品半个月、3个月、1年期、3年期、1年半期的差不多也就是2%高一点，2.5%低一点就2%左右，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不要奢望太高。你老追求奢望太高，你就会找到一个相对来说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1: 希望
0: 越大，
1: 希望越大。
0: 哎，原来你在想的是什么？原来你在想的是最好无风险收益率哈，就高一点。其实投资应该明白，现在银行利率就这么低。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如果说你想高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建议哈，红利啊、低波动啊，也许更合适。
1: 是，好的，那今天
0: 如果说你想。
1: 你还要继续来
0: 平均无风险的话，那我觉得存银行更合适。
1: 是，
0: 大家想对吗？就是这个道理。
1: 是，
0: 好不好？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给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基金市场方面的最新动态。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谢谢大家。
1: 嗯，再见。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

0: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济时，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下午2点的内容。今天两地市场呢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上海市场的这个指数是报在 3971.58 点，涨了 1.13%， 成交金额是8937亿，深圳市场是 14652.86 点，涨 2.05%， 成交金额是10189亿啊。那么几大指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创业板涨2.59%，北证50回弹1.27%，中小100涨1.94%，沪深300涨了1.3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的轮动当中啊，其实这个风格啊，又回到了之前。今天市场当中呢，涨幅最高的是培育钻石，其他的高带宽内存、玻璃基板及转基因、先进封装半导体、存储芯片，还有基金重仓及这个 CPU 概念，涨幅都是超过了4%以上。那么拖累大盘的目前呢是白酒，今天呢大幅回调2.38%啊，还有这个医疗美容、酿酒、游戏和这个影视院线、医药商业、重组蛋白、CART 细胞等等啊，这个

0: 跌幅呢都超过了0.8%以上，这是基本是这个市场当中的啊，今天又是一个科技股领强，那么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消费及这个白酒类股呢是大幅下挫的一天。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在市场中的一些变化。AU 四九金报价呢，现在每克是952块，涨了1.20%，每克涨了11.28块。科创综指是报在2088.63元，涨了3.28%，涨了66.47。科创五零呢是1775.47元，涨了3.37%，是这个涨了57.91元。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存储模组龙头江波龙放出了2026年的半年报，直接刷新大家的认知。上半年营收240.9亿元，同比暴涨了136.3%，净利润更是冲到了105.8亿，同比涨幅直接突破了7万倍。单单半年赚到的收益就已经是去年全年利润的7倍之多，可以说是踩中存储的风口，拿到了周期红利。能赚这么多，本质还是 AI 服务器带火了内存、闪存的市场需求。各大原厂优先供货高端 AI 存储，市面普通存储货源紧缺，颗粒价格一路疯涨。江波龙早在行业低谷的时候大手笔囤货，如今低价存货遇上上涨的行情，利润自然是水涨船高。不过眼下它的存货已经高达了257.8亿元，占到总资产的60%，这里暗藏风险。存储行业本就是周期性极强，一旦之后颗粒价格回落，巨额库存很容易产生减值亏损，并且公司上半年经营现金流为负，资金压力不容小觑。亮眼业绩之下，资本市场的风波接连不断。就在财报出炉的前几天，江波龙完成了37亿元的定增。让人意外的是，定增价格相比当时市场溢价45%，一众参与投资的机构刚缴完就陷入了浮亏。现如今整体亏损依旧接近9.4亿，多家公募基金、个人大户都被高位套牢，被套机构心里还没安稳。公司紧接着抛出了4到8亿的股份回购计划，回购上限定价很高，可对比37亿的定增规模，回购力度十分的保守。不少股民都觉得这次回购只是用来稳住股价，安抚被套的定增投资方。最受大家诟病的还要算股东高位套现这件事儿。近一年失控人掌控的持股平台、公司董事还有多名高管接连大规模的减持，套现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失控人之前承诺不会减持自己间接持有的股份，却靠着解除持股平台一致行动关系避开了承诺，完成了几十亿的减持。第二大股东更是分两波减持，套现超过了20亿。虽说高管减持本身合乎法规，但集中在股价顶峰时出货，很难不让普通投资者多想。整套操作看下来，高价定增引来外部资金接盘，内部股东趁机离场套现，再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回购托底股价。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如果管理层真心看好自家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何扎堆高位减持？要是股价已经低估，回购资金为何如此克制？总的来说，江波龙半年百亿盈利是 AI 风口和低谷囤货造就的好运，但爆发的业绩掩盖不住库存隐患、定增被套、股东大额减持这些争议。存储周期起落无常，风口红利不会永久的停留，公司后续能不能稳住

0: 进行带动一下，但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没有资金敢过于的介入，顶多炒作的是像牛字辈和羊字辈里面局部的一些个股。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像医药板块前期因为涨幅过大，今天的话也是出现了调整。后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关注的板块还是集中在像 AI 硬件、AI 应用、电网设备、有色等。对于市场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大致在后续的反弹的话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做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把一些不稳定的筹码再次出清之后上涨。这样的方式的话，时间可能会比较快，但短期的话会有一些阵痛。另一种方式的话，就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市场不会出现短期的快速回踩，而是在一个箱体的区间上下沿进行震荡，上涨和下跌的话都不会特别明显。这种方式的波动会比较小一些，但相对的时间的话会比较长一些。当然，并不是说时间长就意味着上涨的动能不足，恰恰是说是在慢慢的消化前期上涨的压力。而且在这部分第二种反弹方式中的话，板块的轮动会比较快一些。但每个板块其实都是能轮得到的。从市场近期和今天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更倾向于第二种的反弹方式。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向海外披露财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不管财报全面超预期，但股价却是出现大跌的情况。就如果审视他们当时的财报的话，确实每个指标或者是每一项都比较好，但当天财报出来，当天相应的个股都是大跌，这在海外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的话，我们就要当心一类，就是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基本面预期过高的这一类风险。现在的话，我们国内也是陆陆续续的，也是开始披露财报，在8月到8月底之前。所以的话，我认为对于自己手上有的品种，披露前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次要。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如果是针对新建仓的，就除非说是对财报或者说特别确定的情况下，像比如说业绩预报已经是披露了的，那这一类的那还可以。但大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要等到其半年报完全披露后再做新建仓。在我看来，这才是比较稳妥的，或者说是直接在8月底再考虑新建仓这个动作。最后的话，在操作上的话，我们认为，除了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过的新建仓之外，我觉得大多数时间是可以做高抛低吸的，甚至说直接就是持股待涨即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8月份市场是迎来了反弹，虽然说整体仍然是由科技股引领上涨的，但相较之前 AI 的一枝独秀来讲的话，本轮行情的修复的广度是明显有提升的，这是近期市场感受上最大的不同。而且8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受益于市场上涨的个股也是明显的增多。我们如果看指数的话，像比如说微盘股、中证2000、中证1000这些指数的话，也都是在市场的反弹中也是同步上涨，而且他们的反弹力度也是比较可以的。对，放眼全球的话也是这样，所以的话，在广度提升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等待轮动在自己手上的板块是一种比较简单而且有效的这个选择。既然说的话都有机会的话，那其实也不必去做追高的那些动作，拿着自己手中的待涨就可以。就像比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粮食类的可以和科技类的共同领涨。这其实如果放到6月份的话，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的话，当下的市场环境确实是在变好的，所以也不用急着就是觉得自己手上涨得慢就去追那些涨得快的品种。然后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半导体芯片啊，包括一些这个芯片的原材料，在今天出现了继续。

0: 的，这个反弹，当然呢，也有一些，包括高盛啊，他们对这个后期市场的一些这个判断啊，宇峰，你觉得这个回到之前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有一段的距离，这个修复完全修复有没有可能？完全修复的时间，在科技和半导体板块当中啊，还有多长时间？
1: 我们认为的话，当下虽说无法立刻判断他们什么时候能修复，但环境，就整个市场环境来说的话，其实是对像半导体这一类的是在慢慢改善的。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话，像前期，其实像那种云厂商，他们公布财报出来的话，就很多都是现金流是负的现金流，当时市场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惩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像比如说四大云厂商，他们虽然他们公布的财报现金流是相对来说也是转负的，或者说是恶化的，但从这两周来看的话，他们的股价其实还是有所反弹的。另外的话，还有像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云厂商他们的那个 CapEx，他们也是重新上修，也是会成为对这些产业链成为一种利好，也是缓解了当下的一些市场对芯片，还有像通信连接和存储订单放缓的一些担忧。另外的话，虽然后期的话，他们像模型商和星云厂商，他们的推理现在也是有点更新至一个叫递归超级智能的一个训练需求。这边的话，主要他们的这个需求的算力，会比相较于之前的旧模式下的这个算力的话是大大提升的，也会推动这些资本开支的上升潮。然后另外的话，像局部的一些的话，就比如说像存储芯片，虽说他们的这个存储价格可能因为他们签了一个长协框架，像 LTA 的这些协议，他们或许会限制一些上限，但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紧缺的，所以的话，而且很多机构预测，他们可能像海外三家的原厂，他们的资本开支可能也会超过1200亿美元的话，虽然说，就会资本开支也会增长，但是无法立刻投放产能，还是要等到像2028年或者是2027年下半年才能落实。所以的话，个人看来，在存储这一块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整体而言就是，虽然时间可能还要慢慢修复，但这个环境还是在改善的。然后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再来最后看一下，茅台在双休日这个业绩的一个公布，对整个白酒板块啊，它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吧？这个整个白酒板块在前期市场风格发生变化，一些科技赛道往下走的时候，它一直这个走的比较走了一段时间这个小的强势，接下来白酒板块怎么看？
1: 在我们看来的话，就如果是从虽然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承压的情况，但如果说是看长期的话，这边也有像基金持仓也是降低了很多，像一些白酒重仓的比例，还有一些像偏食品饮料的一些比例，都是接近了像2013年、2015年的这种情况，所以也是处于一种低预期、低估值的一种情况，再加上的话，近期也有国家相对来说批复了一些扩大消费的一些规划，还有像明天的话也会有一些相关部门会对一些会做一些答记者问的，也是关于消费这一块的。所以说的话，如果从长期投资价值来看的话，个人看来白酒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在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要相对，会那个相对谨慎一些，不要过于的就是那个激进这样
0: 这块还是时间要放得长一点啊，预
1: 子。
0: 期。好的，感谢雨枫，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好了，各位，接下来财经对话呢，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4: 哎，你好。
0: 今天市场的这个活跃度比较高，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科技哈，以及啊芯片引领的。嗯，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回归的，想问一下你，你的判断啊，持续会有多久？
4: 确实，应该说的话，本身在市场那个八月头上慢慢见底之后的话，在科技端的一个反弹，或者说整个指数的反弹的连续性，应该是那个超过市场预期的。那只不过在上周的话，在周一冲高完之后的话，后面二三四五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回踩的过程。那其中有一个交易日，它其实市场由于成交量迟迟不放量，那它的一个回踩都集中在两天以后，那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就是有资金去做一个止盈。但是在目前来看的话，科技的一个之前它反弹主要是靠轮动嘛，然后轮动那个就是大市值的，那相对的话相对反弹比较克制一些，但是的话其他的一些支线那都有资金的一些回补的一些那迹象。我觉得这个迹象主要可能还是和整体的一个那个科技的波动率收窄之后开始是有所那个修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在 A 股啊，它科技其实之前负面消息比较多的都是和光有关的，
0: 对，
4: 但是光有关的一些那个负面消息出来之后的话，那个也有一些大盘的或者说是10000亿市值以上的公司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弱的一个跳水，但是跳水完之后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支撑韧性的，反倒是资金在其他的一些新加入光的题材概念的个股中和一些小体量的就给一些大的光通讯企业做配货做那个就是配套的一些公司受到了资金的进一步的关注，其实很快的消化了就是整体板块的一些压力。其实海外看什么，海外的话看那个存储啊，因为其实韩国股市它的一个科技股智能的去杠杆首当其冲的就是存储类的一些个股。那存储类个股的话在快速那个杠杆卸掉之后的话，那不管是在韩股市场还是美股市场的话，相对都有一定的一些企稳。企稳完之后的话，从整体的一个就是消息面来说的话，还是在短期那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一个加持，就是后续那个对于存储的一个就是缺货，或者说是那个整体的一个存储的一些紧缺性还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延续的。其实存储也企稳之后开始反弹之后的话，那这样的话，那整体的科技股它，比如给大家感觉好像两头都最弱的都已经企稳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去沿着这条路径去做一定的一个反弹也好，或者修复也好，或者说是短期做多也好。当然，那个从目前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整体的科技反弹之后的话，后面有没有更多的增量啊？有没有增量？因为从资金面观察，八月份的反弹的增量更多的来自于量化啊，因为确实从协会批准的首发的量化的一些产品来说，它批文其实是集中下放，那下放了之后的话，它肯定会快速募集，也会有快速的一些建仓，对吧 ？ETF 的角度来说，其实八月份其实是净流出了，所以说的话。从后续来说的话，你八月份可能会连续反弹，九月份能不能继续有持续，可能还要看外围的一些科技股的变化，包括整体的后续场内一些增量资金的一些流入情况，来决定它的一个反弹的高度和整个一个周期。另外的话，从短期角度来说的话，周末的一个就是消费类的一些个股出了，尤其是白酒出了一个半年报的一些那个基本面之后的话，也会进一步的影响什么？影响资金。那个资金的流向和去向，对吧？因为其实在七月份调整过程中的话，资金很主动的去做了从科技流出啊，去找一些不管是创新药还是那个消费还是那个电力煤炭那这些红利那这些方向去做一定的一个切换。这些板块的话，应该说你回看前面七个月，七月份他们单月涨幅最大的一个月啊，然后在目前看来，切完之后的话，感觉好像，非 AI 的话也没有太明显扎实的一些基本面或者逻辑，能够让资金持续的沿着七月份的反弹继续有一定的一个流入去推升股价，那拔高估值。所以说的话，资金可能还会有 再选择去逢低再去看科技整个板块的一些。

0: 反弹的一些机会。当然最近确实在那个 IPO 端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一级市场端还是相对是比较热闹的，不管是并购还是是相关的科技公司上市之后所带来的短期的一个财富效应，那也是会激发资金在短期还是是留在整体的一个科技大板块的。所以说我觉得话，这就是可能是为什么科技最近慢慢尤其在今天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能够有一个普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后续主要还是看如果是慢慢走到相对的一个高位的附近，或者前期的高点次高点附近增量资金的情况，那可能才会觉得就决定后续这个波段怎么走。那现在肯定是走它的一个反弹波段的延长。
1: 大家都在探寻啊，一些这个主力资金之前是埋了比较长时间的，在这个科技和半导体这一块行业，经过前期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杀啊，甚至有的三分之一的这个腰斩之后，哎，他们现在在干嘛？去哪儿了？那么接下来你刚才也说的分化，比如说分化到一些这个消费类的个股及这个白酒，但是实际上从这个半年报的一个这个出清来看，好像市场又有犹疑。那么你主力比包括一些这个细致的这个研报啊，又告诉我们它其实未来的方向又在哪儿？你这个基本面在剖析之后啊，还是会回归到科技，或者是今天像整个的半导体的一个原材料这块又出现了拉升。好，那么以此我们来判断完全修复之前的这样一个高度和行情有没有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会有多长，还是下半年的这个尽管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修复，但是热点会已经分散了。
0: 是这样，其实我们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有可能会纠结于有没有走出有一个板块主线带领整个指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共振的一些趋势，对吧？实际来说的话，你回看前面上半年的话，市场确实在4000点，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你在4000点上方，那个在年初动了一波，然后的话到4、5月份、5、6月份又动了一波，那年初一波是由有色金属和贵金属，4、5月份的话用的是科技。其实在成交量有增量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指数在4000点以上没有走出一个非常流畅的那个就是连续性。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我们说一下这种装修的。
3: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来继续请出的是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周一时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说说四八快装最近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吧。
2: 实际最近呢天也比较热嘛啊，大家呢就是实际作为传统，如果做新房或者整装的公司，有可能进入装修传统的淡季了。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这个月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九月份开了学，要让孩子啊在学校旁边啊就近居住的业主啊，这个需求就特别多啊。有很多业主为了孩子上学啊，有可能把自己的大房子空在那儿，跑到这个学校的旁边，或者租个房子，或者买个老破小。但是呢，业主也不想让生活质量降得特别低，所以呢，就是有老房翻新的，在这个季节选择我们特别多。大家呢选择我们的时机就是，一是要九月份要入住，所以他时间赶得特别紧；第二，他要快；第三个，他要环保。啊，所以正好呢是四八快装我们重点啊服务的一个几大特点啊，吸引了大家。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真的啊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啊，就这个月定装修是最佳的时机。
3: 哦，是这样。
2: 因为淡季定装修，也就淡季买任何东西都能可以享受特别低的超低价。对吧，在旺季施工啊，你比如这个月订单，再到了九十月份旺季过程当中施工，那你就性价比非常高。
3: 往年九十月份开工的也特别多。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认为这个季节是定装修比较好的时机。而定装修呢，大家一般也要提早一个多月的要规划啊，因为你先去测量，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出设计、出规划、出方案，我们再二面完以后，有可能你方案还有调整改变的，再给你重新改方案，再给你出施工图、选材，最后再给你施工，对吧？这个需要时间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有计划想在九十月份想装修房子的业主，我认为大家这段时间要马上行动起来啊。那么四八快装呢，每个周日下午我们都是有主传统的这个啊线下活动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了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活动的业主朋友，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四八快装上海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薄总说到的这个季节型的活动和服务，的确很诱人哈。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里面呢，其实大家对四八快装了解的最诱人的就是不用搬家的服务了，对不对？
2: 对。
3: 其实。

0: 真正的这个做起来啊，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会不会不搬家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啊？
1: 多少会延长点施工时间啊？因为你东西在现场嘛，就是我们肯定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啊，搬移式的施工。但是呢，这样最省事儿的就是东西不用搬走，人也不用再找住的地方了，就住到这儿啊，正常我们可以不搬家，给你实现老房翻新。真的，在咱们上海的，尤其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课堂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0: 对
1: 啊，大家就觉得工年龄大了，家里东西也多，所以让老人家折腾来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那四八课堂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呢是四八课堂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钱上给大家的承诺，四八块装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块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四八块装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装。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啊，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四八快装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1: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的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就达标啊。
0: 对，
1: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让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所以这是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墙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释放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四八块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 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机这个产品。

0: 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啊、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他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他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的微信，
1: 13303138881，13303138881。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的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

0: 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四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儿，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四八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得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也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四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可周围空气不清。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一起来看一看今天上海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的炎热啊，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根据上海气象台，多云，今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市场的收盘，今天周一啊，周一收出了一根阳线，上证指数3982.65点，全天涨1.41%，深圳成指是14704.27点，全天涨2.44%啊。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成交量方面也是有所放量的啊，这个但是放量的不是特别明显啊，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从上证指数来角度来说，它是站上了年线，收盘站上了年线啊，那么大家也都在关注啊，接下来市场的变化啊，也这个后面看多看空的这种分歧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大啊？我们今天一会儿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

0: 好啊，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黄金，黄金 US 九金每克是953块整，涨幅盘中的涨幅是1.3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特朗普又出新政策，签下一则贸易。

0: 行政令，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回会不会重创我们国内的光伏产业链。八月六日，特朗普借助1962年贸易扩展法敲定了新规，进口多晶硅及相关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还设置了进口最低价。政策在今年的12月4日正式落地。政策初衷是扶持美国仅有的两家本土多晶硅的工厂。很多朋友都不清楚，多晶硅它既是光伏板块最上游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芯片硅片的基础材料。美国表面打着守护光伏供应链能源安全的旗号，真实目的一石二鸟，一边是扶持光伏原料产业，一边牢牢攥住半导体芯片上游原材料，保证 AI 芯片的原料供给。可这项关税政策最先受罪的其实是美国本土。现如今，美国多晶硅产能早已经大幅的衰败，全球占比不超过2%，单凭一纸政令，短短几个月造不出充足的产能。一直以来，美国光伏组件大多依靠进口，就是因为海外原料性价比更高。如今关税和最低价堵死低价进货渠道，本土产能又跟不上，原材料成本只会一路的上涨，成本顺着产业链往下传导，抬高光伏建设开销，最后民众电价上涨，政府还得追加补贴。讽刺的是，前段时间美方刚取消了本土光伏制造的税收福利，如今想用关税逼迫产业回流，政策的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大家不必过度焦虑关税能够打击国内的产业，我国现在多晶硅的运行产能达到了325万吨，海外的全部产能仅有14到20万吨，产能差距高达了十几倍。整条光伏上下游，国内产能占据全球的80%，庞大的产业体量根本不会被一纸关税轻易的撼动。就连美国本土行业协会都提出质疑，硅料加工成芯片之后很难追溯原产地，关税落地之后执行难度极大。反观市场，接下来会迎来两处变化，首先就是距离政策生效还有4个月的窗口期，美国进口商会抓紧时间囤货，短期拉动硅料需求，抬升价格，出现抢跑备货的行情。其次，政策留有豁免的空间，日韩欧盟等地商品关税设有上限，国内布局海外分厂的企业可以借此规避限制。不过美国早已经严查东南亚地区光伏绕道出口，后续多晶硅也大概率开启反规避审查，放到 A 股市场，硅料板块只会迎来短暂情绪的震荡，我们核心成本优势不会受到损害。早早布局海外产能的行业龙头，受冲击的情况会很小，还能借着行业集中拿到的红利。总的来说，美国企图依靠关税重构硅料供应链只是空想，撼动不了成熟强大的国内光伏产业链。最后，高昂的原料成本只会交由美国下游厂商和普通老百姓去买单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今天放量2000亿啊，2000亿就是说整体来说放量还是可控，也没有算爆量啊，2.4万亿嘛，对吧？这个成交量，然后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4%啊，科创五零指数对4.14%啊，超过4%，然后4300只股票是出现飘红的。 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 MLCC 啊，这个商业航天啊，包括 CPO 还有这个工业金属啊等等，全部都是涨的，只有白酒是逆势走弱的，将近100只股票是出现涨停，对吧？然后今天我们看到

0: 统计局的这个会议，应该是对收盘之后的会议数据啊，各方面也都在公布嘛。一到七月份各种数据啊，包括国民经济的整体情况啊，对吧？大家也都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领进行收盘点评。来，先请出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周一的这根阳线啊，

0: 这个缺口，这个量是不够的。
1: 啊、
0: 有效突破这个量一定是不够的。
1: 嗯嗯嗯。
0: 最起码两市要2.5万亿以上。
1: 而且有效突破，这样的话，股票这个缺口其实就能够站到年线上方。

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就是市值最大那个，我意思说他有这个做 HBM 预期嘛，他也拉了接近1个涨停板，那么触动了其他大块头的这个变化，所以后面可能市场会有点这个，就是从游资模式、能打板模式、中小市值什么，再慢慢转换到就是大市值的这些科技股，这个样子，但好就是，并不再是4到6月份那种只拉科技大块头那个行情了。都能赚钱，
1: 对啊，
0: 对你就是
1: 对，
0: 你做
1: 今天
0: 猪
1: 不
0: 也能
1: 买
0: 赚
1: 科
0: 钱，
1: 技的也能赚钱啊，对不对？
0: 对我来讲，我认为是好事，是市场资金会有效分化了，科技股也会有效分化，就是并不都涨，我相信来电话可能也有人说做别的太赚钱，这是好事，我觉得，也不会导致资金全集中在这一个科技赛道里，形成一个拥挤的现象。都赚钱，而且都有分歧，大家都说的都对，都不错，
1: 这样
0: 除
1: 的
0: 了看，
1: 话，市场能够走得更远一点，是不是？
0: 对，更健康一点，不会就是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都特别拥挤，而且好像除了看风水错之外，其他看别的都对，
1: 这句话我要品一品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就你做猪肉也对，做旅游也对，做药也对，做消费也对，对吧？做锂电池业也能涨。它这个金融、银行也涨，都涨了，大家都可以。这可能就是下半年牛市，可能比上半年牛市更健康一些了。
1: 这个戴先生，今天我只问今天啊，今天收盘，那个比你开盘的那个时间节点，你的仓位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还是一样？
0: 少了。
1: 少
0: 其实
1: 了
0: 我
1: 是
0: 今
1: 吗？
0: 天也是好几个卖，好几个卖，我也好几个卖。就因为我盘，之前盘中它是有些轮动，我把这些小的这个市值的，换下大市值了，等于是把那个市值最。就是那这个就是，就是易中天吧，是最大的这光模块这些，稍微减了减，就是它可能我觉得就算这个量，我觉得还是挺难支持这些所有大块头一起发动的。现在很明显，大资金们最喜欢还是那个刚上市那个大块头，那个
1: OK，
0: 喷出那个大块
1: 听
0: 头，
1: 懂了，听懂。
0: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也是这个科技吧，也是就是可能是中小市值和大块头轮动，并不是只涨大块头，也不是像八月第一周只涨小就是中小市值，应该是都有机会，
1: 好，
0: 所
1: 好。
0: 以后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方法我还是可以里面啊，就是说我还是做这个，反正其他人会做啥都好，就不至于像之前我光做科技，大家都应该反感。对吧？也不是乱七八糟，只是每个人擅长不同，
1: 有数了，
0: 是特点不一样。
1: 收到，好的，好的，
0: 待会儿我就来个电话，反正也是支持一下我们做科技的这个鼓励，这个意思。
1: 行，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
0: 好的，
1: 您，哎，再见，再
0: 拜
1: 见。
0: 拜。
1: 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各位刚刚一开始的那个想法一样啊，我以为这个。戴先生会手上拿着个板儿，对吧？当这个当，我，这个各位都在聊些啥啊？今天收盘之后，你怎么做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小王，包老师，
1: 啊，姚师傅啊，哎，您说说，
2: 你好，第一个观点，前者减分析吧，前者减分析吧，反正这个控制好仓位吧，
1: 您仓位现在多高啊？
2: 我是上次不是做短线的，不是有一个这个芯片嘛，我在节目里也讲的，不是那最恐慌的时候，不是我买进去的嘛，今天呢，我就把它短线仓我全部清掉了，对。还有一个中线仓嘛，就是铝板材，我还放着，因为这个图表没整坏，对吧？预期没有兑现，就放着吧。然后呢，比如说它上去有2%，那么我就把盈利部分进行减仓，就是那么这样的成本就不就下来了嘛。其他的也没什么操作，反正我觉得就是。观点就是前者减分期，因为有些情况，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是吧？
1: 不是，这句话放在电影角色里面讲的，有些是演员不知道，但是观众知道的，也有一些是演员和观众都不知道的。您刚刚那句，你不知道的意思是，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2: 只能

0: 偶尔有些吧，反正就是也还没有确定很准，是吧？反正我是切左且珍惜啊。
1: 那就是您知道不知道？旁边搁一个，就您这五个字，就让我感觉，其实今天涨起来以后，反而担忧的情绪比前两天稍微多一点点，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有些我们前期热炒的这些，比如说映客什么，应该说它的股价的反已经反映了在你的这整个这个涨幅当中了，对吧？这个业绩的体现当中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老灯股啊、去消费啊等等一些情况呢，确实，我们从整个这个业绩报表来说，也不是不尽很理想，是吧？那么基于这两个拼起来以后呢，你说大盘要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在一些包括今天上来的一些新的，比如说这个有次新股也好，一些有想象力的科技股，可能市场的这个短线还会有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程度，是吧？到底博弈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是吧？哎，所以我是切左且珍惜，哎，也不追涨，哎，因为像这种震荡市里面，你追涨是比较吃亏的，哎，这比较吃亏的了，哎，对。哎，
1: 那
0: 反
1: 您手
0: 正这
1: 上
0: 个
1: 因
0: 又，
1: 为，您说，
0: 哎，你说，哎，不老师啊，
1: 不，
0: 因为我手上短线是肯定这么做了，比如说中长线呢，可能不一定这么，因为我手上有很几和有几个同，应该说是朋友，这个体量相当大的是吧？他们我就举个例子吧，他们工商银行现在已经做到2块多了，是吧？也就它的成本已经到2块多了，那他要拿10几年了，那你不好跟他比的。对吧？哎，他每年就是吃分红，基本上也不看图的，图不看的，是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啊，一个月或者2个月，看看股价什么价格就 OK 了。其他时间他不看，他不超出的呀。哎，就拿股息或者这个有一个大的波动来了以后，他会去看一看，然后呢，哎，进行适当的调整。哎，因为他们体量大，所以说不像我们的这个普通散户的。小体量的，对吧？1秒钟进去的，那这种呢，就是和他们比是不好比的，
1: 那您
0: 哎，
1: 觉得
0: 当时，
1: 像您身边朋友这样的做法，你会有复制的必要吗？
0: 是这样，就看你体量有多大吧。因为他们有昨天也在发微信跟我沟通，就是大家想他这，我说是啊，我说我和你的体量不一样，所以呢，我追求的是比涨停快，对吧？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追求不到，那么我就空仓等待。哎，我说体量大的话呢，他一定会去，比如说他会投资收益嘛，他一定会考虑，比银行利息这块现在多少，我投资这一个不是，也就是投资这个股票，实际上就是卖这个公司。那他们是这种理念在做的，哎，
1: 但
0: 他
1: 是，
0: 们这种理念，
1: 不是，这个，就你跟他们做法不一样，这没问题。其实你跟他们用一样的方法，还是不用一样的方法，最终还是看能不能赚到钱，对不对？
0: 在 A 股市场里，那这个最终结局了，最终结局了，哎，
1: 对
0: 最
1: 呀，
0: 终结局了。
1: 我就
0: 那么
1: 是
0: 这个
1: 说，
0: 里面就跟你体量一样的了。如果说我上次听我讲，假
1: 这跟
0: 如你
1: 体
0: 就
1: 量。
0: 5万块钱，哎，跟他比如5000万，包个1个亿，那在投资上面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吧？那就你本金不一样，操作的理念不一样。如果说我5万块钱我拿10年，如果你这么做，我也不反对，对不对？但如果说我觉得这个5万块钱一年，比如要挣多少的话，可能他在短线上他可能不会去买一些，比如说这个高红的，这个高分红的这些，
1: 您
0: 确
1: 这
0: 定
1: 样
0: 性
1: 的
0: 的
1: 想
0: 担
1: 法
0: 保
1: 不
0: 性。
1: 就跟我前几天那个推送里面写的一样？我们心目当中其实钱都是钱，为什么5万块钱好像亏掉也就无所谓？所以我要去追涨杀跌，只要变成10万块钱，我就要好好保住，因为他要这个安全或者钱不管多还是少，不是都应该安全为第一位吗？
0: 对，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人性的一种贪念吧。比如说，比如说本金有，比如一个小目标的话，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涨5%，那么对大多数来看这是天文数字了，
1: 有
0: 对
1: 没
0: 吧？
1: 有一
0: 但
1: 种
0: 对
1: 可
0: 他
1: 能
0: 来，
1: 性，就是说，钱越多的人，他反而越在意多少钱，而不会拿自己的钱去横冲直撞。但是钱少的时候，我们其实反倒应该更在意，但我们却好像输掉都无所谓的心态。
0: 这个呢，实际上是这这个心态呢是有的，就是我所以说我在我们股市当中很多的现在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有一个机构我统计下来，我们散户比如说90%都亏钱了，这也就是因为
1: 其实
0: 体量少，然后
1: 苗师傅
0: 嘛，对吧？
1: 我现在也在想这些事儿，就是说咱们有时候未必要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看整个一群人是什么，我们就想我们自己，这个最重要。不管对于就不管您有多少钱在账户里，但是亏掉50000它就是50000啊，亏掉100000它就是10万嘛，对吧？
0: 所以呢，
1: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0: 鲍老师，我呢就是去年和今年的打法，我在节目中我完全是隔开，完全是两种思路。打比方说，短线上有给你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机会在哪里，那也是短线。打个比方说，最多比如一个星期或者30天，我就出来了。那么中线和月线的，比如说我是中长期看好这个行业的，那么也许我会持股会有一个阶段，只要它不跌破图表上的某一个点，我还会许什么坚定的持有它。
1: 所以您说的这个，我刚刚其实就是想好奇，那跟您身边的那些朋友们的做法，哎，咱们要不要？咱们也不是说比较谁对谁不对，但咱们要不要去借鉴一下，或者有没有类比？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姚师傅，
0: 谢
1: 谢您，谢
0: 谢
1: 您，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听得到电话吗？喂，赵林的信号有点不太稳，是吗？喂，听得见吗？喂，
2: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反弹了，但成交量也增加了，然后这个好像上证指数的缺口就在眼前，这个大家的情绪，你身边的客户情绪怎么样，或者目前这个市场怎么看，跟我们讲讲。
2: 好的，其实今天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啊，因为上周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它是冲高回落的，应该给大家浇了盆冷水，但今天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是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主要是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一改上周的颓势，上周的来说有三个交易日啊是打到了年线就回落了，今天来说大家都在等回落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下午的话来说很明显就是站上去了，而且今天来说站收盘的话是基本上站到了60天均线，也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缺口的位置，缺口的话是3995到那个3983嘛，啊，正好碰到那个缺口的位置，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兼具赚钱效应以及包括那个整个人气的回归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涨跌比家数来说也好，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情绪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反转的一天吧。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也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就是说今天两市虽然反弹，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算一根大阳线啊，但是虽然在这个反弹当中来说的话，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今天两市来说的话不足2.4万亿，而且我们从期权您这边也一直在研究吧，就期权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今天当月的我们看下周要到期的一些那个期权合约，实质的一档两档的，目前来说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降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没有放量情况之下来说的话，好像市场认为上方的阻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如果说现在来说处于一个缩量的环境之下来说的话，就是存量博弈嘛，那么存量博弈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行业轮动，那现在来说科技股又反弹了接近2周左右的时间，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继续缩量的话，那它的一个持续性势必来说我觉得会出现一定的折扣，就是说它的一个回落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说接下来几天虽然说那个今天是突破了，但是突破能不能持续啊，能不能那个做持续的一个放量的突破，那这个我觉得才是接下来看的一个重点。
1: 所以其实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也都提到这件事情，这里的成交量需要稍微放一点，不管上面是缺口还是年线还是什么，才能够让市场的这种信心更加充足一些，是这个样子吧？
2: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7月份调整的非常猛啊，因为调整的比较快，所以说上方是累积了非常多的后知后觉的资金，它可能是在这边没有来得及卖的，那么现在市场来说也是从7月底开始反弹，那么现在来说反弹接近第2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来说上方套牢板它是蠢蠢欲动的，如果说上方遇阻明显的话，它在这里肯定会形成抛压，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势必要资金的一个场外资金的一个介入去接住这方面的一个套牢的资金套牢盘，所以说现在放量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继续缩量的话，你看承接力度不好的话，那么很容易这个指数在这个地方反弹。

0: 冻结之后它就会出现回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承接力度有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场外资金流入的话，那这里的筹码重新承接之后，它是会成本价会抬高，那么更加有利于之后的一个上涨。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市场这两天其实也是被科技指数啊，科技股所带动的。今天其实科创啊，那个创业板都涨幅比较好，主要还是受到那个海外的一个算力链电子金的一个回暖的一个表现吧。所以说现在市场能不能反弹，除了我们说现在看量能，看那个重要的那个位置能不能突破之外，另外的还得看我们看纳指啊，看那个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能不能持续反弹，包括那个韩国的指数能不能反弹。
1: 嗯，
0: 啊，我觉得这还是得看一些那个外围的一些形势指标的。
1: 嗯，那这个说到这一点的话，要看什么？其实还可以插个梗，下午好像在讨论是韩国还是哪边的一群投资人，希望他们家的这个院线里面也能引进那部电影，是吧？就这个好像也算是一个梗。
0: 对，
1: 但是
0: 那电影真的赢麻了
1: 啊！对对对对，这个也算反向push增加了这个票房收入的，对吧？但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就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今天其实涨的并不完全是科技，对吧？应该怎么算？红利的一部分股票，有色。消费早上的时候是吧，还有这个医药等等这些，就你怎么看待这一波最近一段时间这样涨起来，说不完全是科技，那些也都有，这个算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应该是好事，因为如果说科技继续是走那个六月份那个路子，它继续去以大盘股去虹吸资金的话，势必来说又会形成一个峰值之后呢，它又会走那个拐头。而是当下来说的话，从七月份调整之后呢，资金逐渐的去从极端的一个演绎，它走到了一个再平衡的均衡的一个配置。那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是更加健康的，而且也更加夯实了现在来说整个指数的一个底部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目前来说的话，虽然说有分化啊，有涨得好，有涨得不好，但是它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前期一些跌的比较多的，它是有修复的。那在修复之后的一些资金里面来说的话，哎，它可能会筹码会更加稳定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像六月份那种大的波动啊，七月份那种大的波动还会出来。
1: 嗯 ，OK， 好，好，那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们就先留在这边。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兆林，我们就聊这些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对，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想打字聊天留言，欢迎啊！你可以继续在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到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然后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端其实除了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以外啊，包括这个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平台都可以及时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那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最新的九月二号的巡回之旅的活动，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也可以在那里继续发报名。发巡回都可以，自动回复给你的信息，填好来交给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82.65点，全天涨1.4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在14704.27点，全天上涨2.4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08.28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9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453.23点，今天上涨336.38点，涨幅1.34%，成交2107.7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2.44元，今天涨了11.72元，涨幅1.25%。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17号星期一，对吧？收盘之后指数涨了，这个成交量放大了，个股也是涨多跌少，不知道各位开心不开心。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有的朋友对于今天的涨觉得很开心，是吧？有的朋友觉得今天还只是普涨，如果你要真的去找一些担心的理由也存在，对吧？比如说上方就是年线，上方就是缺口，后面成交量会不会放大，同时主线目前到底明晰不明晰啊？不管是嘉宾还是听众，在上一个小时里面其实都提到这一段时间的科技的上涨跟六月份很不一样，或者说市场的上涨跟六月份很不一样。那会儿独尊儒术，是吧？但最近这一段时间百家争鸣，这很不相同，很不相同。那么相应的它的持续性啊，也包括相应的大家手上的对应持仓，这就会完全不同。所以刚刚第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在网上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就是收盘之后的那种欣喜感，我今天赚到钱了，对吧？在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有时候我会发现呢，这年头听节目跟做节目的心态是一样的，丰盛喜乐写的这7个字我也想拿出来用用。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请开始你的表演，你在第二个小时里面想聊些啥，你想说到些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公号后台也有很多相关的信息，对吧？就像很多朋友刚刚在网上在那儿掰扯的，对，这个第一财经广播的收听人群到底比例是多少啊？男性女性年龄是多少？这个后台数据就一目了然的事情，对吧？不需要讨论，也不需要猜测，这个很像投资里面的很多细节一样啊。当我们有时候吃过晚饭躺在沙发上在想的时候，其实公开数据是可能能够查到，去验证或者去证伪你心中的那个主观判断的，那就去做那个事儿呗，对吧？否则不就比较容易陷入自己想自己做的那个循环当中去了吗？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每次听节目，也会在这个地方跟我聊天啊。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投资维权，你可以打关键词维权，也包括啊我们最新的活动，你要想参与报名啊，这个巡回，对吧？你都可以在上面打关键词。9月2号，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会在江苏宜兴正式落地。那天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到现场来，你愿意来奔现，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好吧，我们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5: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8: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5: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8: 对，是在那边工作。
5: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8: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5: 电话下单。
8: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5: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8: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9: 下午好，宝宝，换芯片花了。
5: 啊，对的对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9: 今天这个交易是典型的反映金融行为学的一天，这个行情。
5: 哎，怎么讲？怎么讲？
9: 这不是周末有没有什么其他基本面上的重大变化？无非就是那部电影嘛，叫《牛来》。
5: 牛来。
9: 然后这里面还有牛被绊倒了，然后今天就炒半导体。对吧？那就很金融行为学的一天，因为成交量并没有什么很大。然后今天早上东风浩荡还特地开盘以后10点多的时候发了一张截图给我，你看，就是炒牛，什么黄牛、水牛、牛奶，
5: 都
9: 炒。
5: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市场里面又变成像当年炒那些。

0: 字儿啊什么的属相的这个
1: 对，
0: 梗了
1: 然后
0: 啊。我的
1: 上周
0: 天，
1: 的时候炒十二生肖嘛，就是又炒上明年的生肖了嘛。我说中秋节都没过完，生肖就炒上了，就是市场没有任何主线，或者说没有什么大家觉得景气度很高，但是估值又可以往上拔的东西，那就。那周末既然出了这么个电影，那就炒电影呗，炒这个电影的这个牛呗。因为包括我上周五，因为节目人气不够嘛，所以我就过来蹭了个电话，跟王英老师我也说的，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行情就没啥主线，就是属于大家各炒各的，各等各的。然后就是7月份跌下来这波比较大的 AI 算力硬件这边的反弹估值的。一个修复，但是我敢说，这边很多人如果原来7月前就买了这个的，7月份接下来可能还没有回本，
0: 也有可能，因为，
1: 很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市场成交量也不是特别大的话，那就是感觉大家就是在等年报嘛，在等半年报嘛。那像白酒的半年报就周末出来了一个，就感觉。但今天的这个股价也反映得很充分了。
0: 还不错，是吧？
1: 其实我抠细的，上市这份半年报，我用 AI agent 帮我读了一下，其实它的毛利率以及它的销售渠道都是有很大变化的。它其实公司的现金都还不错，它公司没有怎么花钱去做 CapEx 的扩张。那个手上账上趴的钱，全拿去存2%的那个大额存单了，就感觉这地方公司好像管理层，那我觉得公司管理层后面就看他们分红怎么定了。你存2%，你肯定还不如分掉来，用我的话讲。

0: 啊，
1: 然后我又加了一笔，因为我发现跌下来挺，就是指数跌下来挺多的，但那个指数基金没跌多少，我猜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也考虑到是公募建仓的时间比较长，我认为因为公募 REITs 现在这个市场不是特别大，就是还是没有超过100只 REITs 嘛，
0: 嗯，
1: 那
0: 对。
1: 水比较浅的话，这么多指数基金发出来，它往里把这个钱投进去变成份额的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
0: 嗯嗯啊嗯，
1: 然后所以就感觉指数跌的挺多，但它那个没跌很多。我觉得指数到这个位置，就是应该是挺值得投的，也没有人看好这个品种。
0: 也没有人看好这个品种，是不是也代表大家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至少从资本市场 A 股的二级市场角度来讲，不一定需要做防守。
1: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说句可能招骂的话，
0: 啊，
1: 我觉得上证在这儿的反弹差不多了。
0: 好，就冲这句话就可以把你归到那个谁一块儿了。
1: 差不多了，我觉得他们都微信群里面有朋友在聊什么重回4000怎么样的，我表示，哎，我就是那个经典的，就是那个大笑的那个微笑摇头的那个表情。
0: 哦，我还以为你要这个把头发留长，然后去唱《梦回唐朝》的那个，哦，不是啊，不是，嗯。那么，
1: 就差不
0: 如
1: 多
0: 果
1: 是这
0: 指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问问你吧，如果你预期指数会如此，但是你自己实地对你的仓位或者其他的一些会有变化吗？为什么？
1: 样。我是指数的反向，
0: 嗯。
1: 我很明确的就是说，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要带动指数往下的，就必然是 AI 算力硬件那些炒高了的相关题材的股票，
0: 嗯
1: 就是中报披露出来以后重新对它进行估值定价，然后重新估值定价完了以后，这个带领指数往下调整回撤。那在这个回撤的过程当中，那我手里没有任何 AI 算力硬件嘛，那白糖也好，水电也好，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对。
1: 就这么一个状态。
0: 这句话其实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如果科技也下来，如果这些。你手上的也下来，那 A 股还真的就不是在3700点的这个位置了，是这样吧？
1: 对，我觉得3700还是很有把握的，这没有什么好慌的。但你说大家说重回4000，哎呀，我只能说你们开心就好。
0: 哦，好，也算一个特别直白的一个表述。行，那有什么我们再交流，好吧？
1: 好，好的，
0: 谢谢沈先生，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当市场目光高度聚焦于 AI 算力与资源品时，非银金融与创新药产业链中，中报交出超预期的答卷，成为被低估的隐形冠军。券商板块依托上半年权益市场持续走强，交易活跃度提升以及两融规模维持高位，经营业绩迎来集中释放。头部券商半年净利润首次双双突破200亿元，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速高达133.83%。在基本面向好而估值偏低的背景下，券商板块具备极强的估值修复的空间。创新药产业链同样表现凶猛。得益于海外授权合作活跃，部分头部 CRO 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最高达13倍。在全球药企研发资本开支上行的背景下，创新药出海逻辑得到实质性兑现，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业绩兑现窗口正式开启。风险提示方面，券商板块的业绩高度依赖。

0: 资本市场活跃度。若下半年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其业绩弹性可能受限。创新药板块则需要关注海外临床数据及审批进度的不确定性。展望金九银十，这两条主线有望成为资金高低切换的避风港。券商板块有望在业绩催化下迎来估值修复，创新药板块则可重点关注具备真创新能力和全球化拓展能力的企业，把握业绩兑现带来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继续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的板块啊，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发送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啊，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投资啊这个联系的手机电话号码填写准确，填完了看到电话响别忘了接起来啊。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哎，我们看到又有家这个企业福建实达集团说业绩变脸之后再遭立案。这个事情今天您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600734新 ST 实达的最新情况。作为国内 A 股首家上市的 IT 企业，历经30年，如今业绩和利润持续走低，最近更是因为23年半年报涉嫌信披违规，在8月7日的时候收到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回溯新 ST 实达的信披违规历史，其实并非公司首次被证监会立案。早在2023年的5月15日，实达公司就曾因涉嫌信披违规而收到了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并在24年的时候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主要的违法事实内容包括未及时披露重大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通过资金过账造假虚构货款收回的事实。而在今年的6月23日，实达公司及责任人公告收到上海证交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涉及公司在今年1月31日所发布的业绩预告。当时的业绩预告中预计营收在3.15亿元至3.65亿元，而在今年4月17日公司发布的业绩更正公告，则是通过更正计算方法，并将营收金额调整为了8000万元，向下调减了这2亿多元营收，直接导致公司的营收低于3亿元。同时，由于净利润为负数，可能导致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随后，在8月7日，公司即收到了证监会的立案通知。那么，综上所述，鉴于新 ST 实达已经构成了信披违规，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17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新 ST 实达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2: 这个时间相对这个大家要看得仔细一点，同样是今年1月31号到4月17号之间持有福建实达集团股票的话，可以申请这个维权索赔，是吧？
3: 啊，是的，
2: 对，各位去翻一翻啊，然后你看到的话，你可以来及时找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 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一样，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再点那个链接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3: 除了刚刚提到的新 SD 十大外，最近还有688066的新 SD 航图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同时002779的中间科技、600823的新 ST 世贸啊，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2: 是的啊，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维权啊。其实刚刚问您的这个事情，就包括我们前面在说的。前面十大集团1月31号到4月17号这段时间里面，投资者就会问，为什么同样买一只股票我亏钱了？他的就能理赔，我的就不一定能理。这个所谓的买入和卖出时间的这个区别，这是个什么意思？怎么样来界定的？陈律师帮我们做一下科普吧。
3: 好的。那么不少投资者呢，对于为什么我也遭受了损失啊，但是却不能索赔啊，在这个问题上存有疑问。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目前呢，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法院呢会根据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来判决公司是否赔偿以及赔多赔少的问题。那么这个因呢，代表的就是起因，也就是说，投资者是否基于这个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而买入了公司的股票。那么例如我看到上市公司造假的年报后觉得公司的业绩良好于是便买入股票，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因。而果呢，则是指后果或者说是损失。那么上市公司在造假行为被立案或被揭露后，由于股价下跌造成了投资者的经济损失这就是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结果的直接体现。同时符合因果关系的投资者就可以参加索赔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因果关系来确定股票维权的买入和卖出区间，所以是否可以最终获赔，那么也就取决于这个买入以及卖出的区间。
2: 对，这个就像我们一直讲说，如果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你有人伤，那你验伤的那个当然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之后，你这个之前的所有的验的伤跟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因果关系就不存在，大致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陈律师？
3: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当然维权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仍然有一定的专业性或者说是复杂性，对吧？所以如果您需要有这方面的服务的话，您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也或者包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方一直有菜单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按钮也按一下，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网络的回复的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网络端口进去以后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那个电话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别忘了接起来，因为的确维权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进展啊需要跟您及时来沟通对齐取得一些相关进展的一些联系的。谢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湛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标普油气 ETF， 一周收益8.37%。第二位是标普石油天然勘探及生产精选，一周收益8.16%。第三位是 道琼斯石油指数，也就是7.47%。第四位是

0: 标普油气的 ETF， 也就是7.23%。第五位是中韩半导体芯片，也就是6.35%。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中概互联 ETF， -6.01%。第二位是互联网科技 ETF 发起式，-5.99%。第三位恒生互联网，-5.98%。第四位是恒生，又是科技指数，-5.74%。
1: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对，事实上，因为今天的各家的公募基金的名字啊，这个所谓起名或者更名，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啊。每一只产品里面都会包含那家是公募基金公司的名字，但我们在报的时候尽量还是错开这一块，好吧？我们因为不做任何的这个投资建议，但是通过这些相关的介绍以后，你能够很直白的感受到，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单单看指数的话，谁涨得更好，对吧？油价、油气是吧？还有中韩半导体等等这些，但过去一个星期跌的最明显的恒生、中概互联啊、恒生科技这方面。再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今天现货3.05厘，涨1.03%，期权成交面额210亿33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1910万，合约总成交66.7812万，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0%，总持仓1,506,51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5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1厘，涨1.59%，期权成交面额421亿14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1020万，合约总成交84707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6.07%。总持仓1,162,77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0%。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9厘，涨2.49%，期权成交面额1,295亿82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17亿4040万，合约总成交157,73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2.53%啊，总持仓153,38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6%。最后看到是科创五零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88厘，涨4.08%，期权成交面额510亿3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1930万，合约总成交271万52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00%。总持仓290万222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0%。也就是说，在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上证五零、沪深三百这两天的交投更清淡，中证五百、科创五零成交相对更活跃一些啊，期权也是如此。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1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2: 发现优质公司。
1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6: 下班才来。
2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播出第5集，关于那位副总故事的结局。
28: 那就是后来我接触股市了之后呢，买股票什么的嘛，那几年呢也反映出来，就是上市了之后没过个一两年业绩就变脸了。上市的时候包装的都很好，股民就是亏钱嘛，我就感觉一地鸡毛，最后尔还是叫股民去买单。嗯，
29: 那您那时候其实是对价值投资这个概念是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定位的吧？
28: 对对对，当时呢反正就是听他说，包括自己就是那个过程那个时间段自己关注来讲，反正就是说企业能持续盈利，而且能给股民持续的分红，包括配股分股什么的，那感觉就是还不错的企业。那个对于我就是自己的一个你是说理财呀还是投资啊，还是我感觉触动还是挺大的。那个时候就是6月24的上涨期，那是在2008年、2007年的时候在上涨，到了之后它是那个时候是股市也在上涨，房市也在上涨。我们挺喜欢炒股票的，副总他是股票里头是股市里是赚了钱了，但是呢他没卖股票，那个时候房子也在涨，他买的房子啊，他虽然有房子，但是他也是投资嘛，就是也是买的房子。完了之后等到2008年跌的时候呢，那应该是他的股票呢是也跟着跌了，完了之后也没赚着钱，可能还有一些浮亏。完了房子呢也是小跌，但是就是基本上和他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回落的就差不多。那就相当于是房子算投资也没赚到，完了股票的这个资金呢也没赚到，那就做了一次电梯。就是白嬉戏一场。他之前呢倒是买的早，你要说亏很多呢其实也没亏很多，就他买的早嘛，那就是最起码是你是时间浪费了，对吧？那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说时间和收益来讲的话，那是损失了，但是你要说实际的钱的损失可能是也没损失多少。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 有些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碰到的所有的投资的那些经历、那些故事、那些经验都一样，哎，那我们怎么去听完了以后去吸取这个，你说教训呢，或者说是吧，也有些朋友会说，是啊，这就是人心嘛。嗯，所以逆人性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没办法呀。所以上个小时跟姚师傅在聊，有些时候咱们也不用去关注一个更大的群体范围，对，咱也不是为了写书，对吧，回溯法国大革命，不是这个，但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账户，我们自己的钱，我们有些啥要改变的吗？要做的吗？而且所有的改变其实都不晚，哪怕从明天开始，你会这么做吗？02162780977，哎，2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巴老师。
0: 哎，下午好。嗯，
1: 啊，今天那个我想延续一下上周五对这周股指交割周的一个指数的观点。
0: 嗯，
1: 啊，因为上周五我观测到引波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
0: 是，
1: 那给的结论是指数在本周不会停留在这个引波极低的点位，要出大波，然后我主观的认为是要向上出大波。那今天就继续延续这个观点，就即使本周还剩四天，那如果以本周五天叠加在一起看，那我认为仍然是会大幅脱离上周五收盘点位，就是我主观上是认为是会向上，但理论上就是说一定会向上一个台阶或向下一个大台阶。那背后的这个分析逻辑，我上周五有说了，我再简单的讲一下，
0: 嗯，
1: 就是市场对期权的这个主导的一个需求，它对期权这个需求在上周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周是从避险需求逐渐出清，它显得引波就逐渐降，这是在前周认为逐渐稳的过程，因为它逐渐降意味着它的投机需求在上升，因为期权这张彩票在上周五显得足够便宜了，因为我经常把期权作为彩票来说，所以就是说这周应该会出一个大波，这是一个结论。那主观上是认为向上出大波啊，大概是这样。
0: 嗯，
1: 上周五我其实观点我也说了一句，说我抛砖引玉，那没想到后面有朋友可能误解了哈，接下来他发表观点把我当成对手盘，
0: 嗯，
1: 说他要空30多，
0: 五
1: 指期货，对，我想这个大可不必，因为我交易期权，他第一个我认为对手实际上是波动率，我交易的对手是波动率，而且期权和期指从这个知识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对称关系的啊。最关键，可以我体量也不够，因为我参加节目里面，我就交流策略，我都是以一个 delta 为上限做一个实盘交流。那上次也介绍过，对应的名义本金大概是40万到50万。
0: 嗯，
1: 那这个体量根本不可能跟那个团友形成对手盘，因为他说他空了30手股指期货，这个对应的名义本金大概是5000万。
0: 嗯，
1: 我想我这个手指头50万不可能和这5000万空头形成对手盘。
0: 但我就是这个我。说实话，这个账我算的没你快，但是前面那句我能够很明确的听明白，你交易的是波动率，对吧？而且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小伙伴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看看 K 线图，大家其实经常看的是指数的 K 线图或者股价的 K 线图，也就是价格的 K 线图，但事实上波动率这个东西也有 K 线图，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或者甚至于我不知道说对吧，就类似于是一阶导和二阶导的两个东西，这个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面去做对手的，是吧？
1: 哦，我觉得鲍老师您的解释解读
0: 不
1: 太全，
0: 这不是我的原话，这是我身边的小伙伴教我的原话。
1: 这个很好理解，既然说完就非常好理解。
0: 嗯，
1: 就像上周其实我举过成交量的例子，
0: 嗯，
1: 就是当你维度不够的时候，你说一个东西在上涨的时候究竟是放量好还是缩量好，下跌的时候是放量好还是缩量好，这个不一定，你的维度可能还不够，
0: 嗯，
1: 可能还在上升一个维度，你处在趋势的哪个阶段，
0: 嗯，
1: 初期中期还是反转，
0: 嗯，
1: 其实结出来结论是不一样，所以期权也是一样，
0: 是，
1: 你波动率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但是它结合它当前所处的环境来看，
0: 嗯，
1: 七月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七月真的是避险需求极度上升，所以我强烈希望引波下降，那现在引波是降到极致，一定会像这个今日点、远日点的回归一样，它一定会上升的。
0: 嗯，
1: 因为 会有投机需求的，因为它太便宜了。
0: Okay，
1: 就必然引发投机需求，这个是一个规律。
0: 所以你刚刚的这五个字，向上出大。

0: 波，其实方向和波动率其实都在这句话里面了，对吧？这是你的主观的判断。
1: 对，
0: OK，
1: 我主观是向上的，就是我观察一下，大概率是要出大波。
0: 理解，你继续。
1: 但我因为个人还是偏向主观多头嘛，那我会把这个波动率啊产生的时间价值会带来我的一个增强收益，我会是这么去考虑的。所以我也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小知识，就是我很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去交流我的期权心得。我作为一个小知识，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我说这些东西长期来看也是梳理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投资思路嘛。那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好的。那我不知道能不能也同时为其他投资者也等于是做一些，我帮忙做一些普及。
0: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像我们很多节目里面的听众，虽然绝大多数，我说的就是绝大多数投资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会实时来跟我们互动。但是每次当我们看在线下活动的时候碰到新面孔，或者一有这个线下奔现的机会，或者就能感觉到有很多人一开口就我们听了很长时间，我们对于什么什么什么内容或者怎样的观点，甚至于是某些剖白啊，我不同意谁的，我说哦，一听哦，就是长期来听节目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没问
1: 我
0: 题。
1: 是把这个作为我梳理自己思路的一次机会
0: 是是
1: 吧？
0: 是。是
1: 同时，这个我想以后长期来看，就是期权市场发展壮大，就是我能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我也希望这样也会给我这样期权的交易者会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生存的一个土壤嘛。
0: 或者这么讲吧，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说我们自己，那就是我是谁，市场才是谁。我是赌徒，这个市场就是赌场。当然，反过来，赌徒在赌场里面绝大多数都没什么好结果。可如果我是投资人，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市场。我
1: 对的，
0: 是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投资人，这个市场的有效性就可能会越来越好，或者会更加好一些。这个都是互相的。当然，我这样的投资人更多一点点，这个市场就至少更不会像赌场，对吧？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1: 市场即我，我即市
0: 是
1: 场，
0: 的，是的，是的。
1: 我影响市场，我也希望市场因我而改变嘛。
0: 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然后有些小伙伴也提醒我了，在我挂掉你这个电话的最后，我也要加上一句：期权是有风险的。我们聊
1: 是
0: 这一段，
1: 的，
0: 并不是 push 人们要去开户、要去投资，但是从这个视角来看待市场，可能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在里面，对吧？谢谢张先生。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哎，我估计周五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啊。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郝亮，
2: 哎，下午好，伯伯
0: 你
2: 好。
0: 好，哎，你说说，
2: 哎，这个反弹还是反弹啊，反弹只不过现在高度稍微修正一下，对吧？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你说反弹现在到现在这个程度，先就怕放量，今天还是没量，所以反弹还有点继续，再加上有一些什么这个电影那个电影的干扰，对吧？再加上韩国人今天又不开市，对吧？
0: 哦，韩国
1: 所
0: 股市
1: 以，
0: 又休市啊！哦
1: 今天休
0: ，OK，
1: 市，所以这个东西，但问题你现在大家知道它该还是反弹呀，你没有正常上攻，没有这种量的呀，对吧？而且现在还是今天硬是把长新又拉了一个新高出来，对吧？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你上市什么价格，拉到什么价格，这个反正这种虚高还是虚高，对吧？这你，这个就长线拉到这样的，就其实跟那个电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
0: 来，
1: 情绪化的东西。
0: 哦，
1: 我只能说到这里，对吧？
0: 哦，
1: 哎，
0: 你
1: 它
0: 是，
1: 该什么本质还是什么本质，这就是这么回事。不情绪化拉到这个地方，哎，大，哎，反正皮子吧，对吧？参与一把，对吧？看看到底搞成什么样的程度，那也就到此为止了。对吧？现在比较好的一件事就是什么？老登这些又下去了，老登下去要抄第二只脚，有可能还要再创出新低，对吧？这次茅台的那个半年报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这我也很高兴看到茅台这样的一个半年报，能够把价格重新再打下去，再打新低，对吧？前面就拿了2层仓位，买了4次，对吧？希望下次好，后面还能继续再买进，对吧？那么对于今天这种创新高，

0: 我是无所谓的，我在拿着看着，对吧？从上证指数来说，你只要没上4028那个最上面那根哪根线，季线好像对吧？对，应该都没太大的问题。
1: 上证
0: 现
1: 指
0: 在，
1: 数啊，
0: 对对对，今天应该是过了下年线，到了一个半年线位置，半年线差几点？那半年线向下了，季线向下的，现在这问题，年线跟1年半线还在向上，所以整个一个长期均线呢，空头排列还没形成，它还需要时间。现在只是在这个，这是怎么讲？就长期均线开始由多头开始转向走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这中间有一些反弹啊、反复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理解。但是它不改，就是牛市已经结束，不改现在还是 A 四浪反弹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所以今天的上涨，我觉得不代表什么，也不说明什么啊。等待着，我还等待着后面第五浪下杀，好吧？
1: 今天仓位有调整过吗？包括价位或者怎
0: 没
1: 么？
0: 什么调整，没什
1: 没
0: 么
1: 有，
0: 调整，
1: 没有，没有啊。
0: 对。
1: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谢谢郝亮，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您。
0: 谢谢，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哎，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在听节目，一边有各种讨论。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尾号0253啊，这个星星，哎，天地人和今天话很少啊，我一直在看你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是有一些新的 ID 号跑过来啊。哦，是啊，大家伙聊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啊，大家伙都在关心别人家今晚的红烧肉到底好不好吃。你愿意说说你自己的吗？就像刚刚有几位听众朋友一样，有时候自己在梳理自己的一些操作啊，或者理由、逻辑的时候，真的可能也是一种反刍。哎，就像主持人吧，对，上台之前的肚子里，哎，我这句话其实这样再说一遍，发现好像逻辑是不通的，我要再把它改改好，腹稿打一遍，对吧？那投资会不会也是如此，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啊，下次赶早，好吧？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大家伙都觉得反弹蛮高兴啊，4000点是不是又能够看到？您的观点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
2: 应该说今天市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啊。这个实际上呢，大盘在上周呢就隐约出了一种需要反弹这样一个意图啊。但是往往呢，上周有个特点，都是上午有个高开，到了下午啊，突然来个跳水啊。周五也是这样。突然来一个跳水，那么结果呢？这个涨幅就基本抹去啊。所以大家呢，虽然方面觉得啊该反弹了，好像各方面无论是外盘也好啊，国内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啊等等，似乎也支持大盘在这里往上走一波。但是呢，这个往往临门一脚没做好，尾盘不行。但是今天涨幅呢，我们就不觉得不太一样。最主要的，这个有人从盘面当中也就比较简单的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小盘股啊，或者是科技类股票比较活跃啊，黄线始终在白线上方啊。因为通常来说，如果白线上方呢，这个大多数股票可能涨，不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很难持续上行。即便涨了，到最后呢，突然掉头啊，黄线下来了。那今天呢，黄线基本上是涨在上面啊。市场当中呢，更多的还是关注的一些科技板块。这当中呢，长兴科技啊，盘中呢这个向上突破啊。那么这个对市场人气的鼓动还是比较大的，有人也关注到了海外市场中同类品种也是表现不错，所以科技股呢又有卷土重来之势。相比之下，一些传统板块股票呢就表现比较弱啊，特别是白酒，茅台刚公布的一个中报呢显示啊，这个利润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特别是比照它1季度和2季度的情况，2季度的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可能有些其他的因素啊，但总的来看呢。似乎也是在验证啊，市场当中资金向科技股的流动啊，也有它内在的某种动力啊。因为相比之下呢，一个虽然茅台本身啊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增长的曲线来看，一个呢增幅在下降，甚至在回调、回撤；另外一个呢是在高增长。那么这种格局下呢，也使得有更多资金呢开始愿意去从科技板当中寻找机会。那么这也就带动了今天的行情。 那么按照这样一种态势，市场似乎存在着继续往上走的态势，那可能从目前来看，上证综指呢也只是刚刚。

0: 啊，比去年年底的收盘点我要高了一点点啊。
1: 嗯。
0: 这个应该讲，今年到目前运行了7个半月以后，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没什么上涨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多呢，似乎也得有了更多理由啊。毕竟市场目前有人说高也好，低也好，但是从去年相比，中指呢是没什么，还处于一个原地踏步的状态。这个也使得一部分投资者可以免除一些这个恐高的情绪。
1: 嗯，就虽然我们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投资人会特别关心，比如说科技的相关表现，科技最近的主线会不会持续？当然，也有一部分投资人就未必去关心，真的去买消费、买白酒。但是就，过去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很多听众朋友来电也多多少少有几位提到了茅台的中报或者之类的，就这两边，就科技一边也好，或者像茅台，就您这个桂老师，您愿意帮我们摘一边，跟我们再做一些分解和梳理吗？
0: 我觉得首先呢，应该说市场呢是多元的啊，不可能只有一类股票有行情啊，另一类股票绝对没有行情，它还是最终还是按业绩来划分的。那么，之所以最近科技股表现比较强呢，最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成长性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啊。
1: 嗯。
0: 那么，传统产业呢，就是成长性就不那么明显了。那么，所以有的投资者，我觉得我宁愿安全啊，宁愿稳定，那么他愿意去买。传统产业啊，比如说像段永平啊，最近就表示啊，愿意有一个仿照这个巴菲特模式啊，去打一个10年的赌注，是吧？那么他就认为啊，买茅台是可以这个赢钱的、赚钱的，比指数还会涨得多。当然了，也有人可能不完全这样看。从个人感觉上来说呢，一个像买传统类股票啊，这个更适合一些比较稳健的啊。它只是说，主要我觉得比银行储蓄利率高一点了就可以了，不希望有太大的波动。而有些投资者呢，更期望啊，这个分享到科技高速成长的成果。当然，你要分享成果，要长得快涨，长得高，那也要付出代价，震荡比较大，弄不好会被套啊。最近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可能也给大家上了这一课啊。
1: 是。
0: 宏观上来说，还有很多人到高位买进，到现在没解套啊。最近当时跌幅超过50%的比比皆是。所以这当中呢，还是根据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啊，他这个风险偏好来定。不过呢，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呢，总是新兴产业会比传统产业涨得更快更高啊，这是一个大趋势。只是你在这当中哪一个波段你能做好，同时呢能够适应你自己的一个投资倾向。
1: 没错，好的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桂浩明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做各种讨论和交流。是啊，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的确每天看一下自己的手上的账户市值。我身边有个朋友以前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即便你长期持股，但是你差不多需要了解每一天你的账户上涨、下跌，或者回过头来讲吧，你持有1年之后，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你手上的市值在哪一天涨幅最大，或者在某一天跌幅最大。相应的适配市场当中，你可以知道你的持仓跟市场的关联度有多还是少。这其实蛮像我们有时候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对吧？在办公室里面，你连打2个喷嚏，有人，你是不是感冒了？你最近怎么样？这个哪里有？你会对自己心里非常踏实，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是如何，我知道我空调得加多少度，或者这个每顿饭吃多少，我心里是舒服的，我的身体也是能够承受的，对，这是我们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熟悉。那反之，我们对自己的市值的熟悉，是不是也能够有机会达到这个程度？在绝大多数的交易日里面，一天一天那样过去没有问题，但是在某些时间、某些相对特定的日期里面可能今天对于我的市值的影响会更大，或者今天对于我的市值而言会更加开心。如果这一条是知道的、是答得出的，那也许可能真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账户、对自己的市值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认识。当然，当然，不管是从七卦还是从八卦的心态，我们总希望知道。隔壁那一家今天吃什么？我隔壁邻居最近到底赚了多少钱？虽然那跟自己的投资没有太大的关系。收盘之后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沟通和交流，可以来个电话零二幺。

0: 6278097，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能够及时找到我们。另外有一个公众号叫第一财经广播的，对，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个傍晚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财经文章的推送啊。同时像今天的投资维权或者包括最新的活动的报名招募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平台。9月2号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的投资报告会以及参访上市公司，那天星期三我们会在江苏宜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报名来报名。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7月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工业向新向优，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七月七十人房价数据出炉，一线城市新房环比转平，上海以3%的涨幅同比领跑，二手房降幅大幅的收窄。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国产佳作领跑，下沉市场和特效厅成为增长的新引擎。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仅4家所有产品项目达标，1家含金量超10倍多。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周二上市，每股186.88元，中1000需缴款9.34万。国际方面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今天在辽宁大连举行。伊朗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今天的沪深股市走高，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3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走势出现了分化，目前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换购房口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名下唯一房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前后
1: 常年冷量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量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量的这种快速发展。
2: 在生鲜电商与城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从昨天开始呢，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了预赛。接下来跟随记者探访一下赛前训练的情况。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0: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5: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6: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3: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为了不断提高选

0: 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1: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能将好的经验也带回福建，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1: 中国财经60分，以下再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昨天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跌档期票房榜的前五名。那么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在票房突破百亿的背后，影片供给的充足与类型的多元化是首要驱动力。今年暑期档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选择。其中，国产影片表现尤为抢眼，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档期票房排名前五的影片，国产片占据了四席，《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5: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3: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的活跃。截至8月16日，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到了2.74亿，同比增长5.7%。观影人次的增速显著高于票房增速，这主要得益于平均票价的下降。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为36.5元，同比下降了2.4%。对于广大影迷而言，更低的票价门槛意味着更高的观影频次。从区域市场来看，一线城市与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深圳、广州的票房同比分别增长了16.3%和12.5%，表现极为突出。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5%和12.2%。更令人瞩目的是，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票房同比增速均超过了20%，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显示出电影消费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广阔的二三线及新兴城市下沉，市场潜力巨大。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的值班经理白航也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
6: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儿，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对此解读称，今年头部精品影片持续制造社会热度，行业正式进入内容为王、口碑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7: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3: 在票房数据之外，今年暑期档另一显著的特征是观众对观影体验的极致追求。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采用 IMAX 特制拍摄的视效大片上映，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经历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的品质化跃迁。一位影迷表示，
8: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9: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3: 观众对特效厅的热衷背后是影院硬件设施的持续升级。根据国家电影局今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 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已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其中 Cinity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今年以来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从百亿票房的稳健增长，到国产佳作的口碑领跑，再到放映技术的全面升级，2026年暑期档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市场成绩单，更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内容创作与工业体系上的双重进阶。随着电影加消费生态的持续扩容，光影经济正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很多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进行取景，而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是拍摄于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呢，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单日游客达到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新春天。
10: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0: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1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0: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1: 石炭井接到党工委书记王鹏，
13: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制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盘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10: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有10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
14: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 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儿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0: 原生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
15: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 那么这就是大

0: 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
2: 石炭井接到党工委书记王鹏，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2: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明天零时起，珠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将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那么在新规之下，港澳居民经上述口岸往来珠澳，可以灵活的选择交验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实现 一证通关，同时合作快捷通道及横新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范围也是大幅的拓宽。持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呢，以及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和外国人，在办妥备案手续之后，均可以享受到刷脸智能通关或者是驾车高效通行服务，最快仅仅需要50秒就可以完成两地查验手续。边检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人员请提前办妥备案手续，通关时遵循现场指引有序通行。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12: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13: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12: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14: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2: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5: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12: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的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或者是旧塑料瓶等低价可回收物呢，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就能换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及各类的便民权益。
16: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由回收站升级打造的循环空间内，不仅有用咖啡渣再生制作的文创产品，还配备了一次性咖啡杯智能回收设备，直观展现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价值。
2: 瑞士游客这个循环利用理念既有社会意义也有环保价值。
16: 在长宁区的小区便民回收点，也有不少居民主动整理家中闲置的报刊、塑料器皿、玻璃瓶等可回收物，开通碳普惠账户参与有偿回收。
2: 市民杨先生：
17: 积少成多嘛，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可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16: 目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达46万。
2: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3982.65点，收涨了1.41%；深成指报14704.27点，收涨了2.44%；创业板指收报于3740.16点，收涨3.1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4.1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4025亿，相较上周五放量了245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43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请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18: 今天 A 股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哈，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主板表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是一个持续震荡回升啊，已经有4连阳这样的一个走势了。那么当然双创指数相对比较弱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个股是涨多跌少啊，那个3900多家个股上涨，1200家下跌啊，应该说上涨的比例是不低的。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啊、通讯设备啊，啊这些个股啊，我们也注意到机构资金流出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包括易中天在内吧，这些个股啊，短线的包括 PCB 啊等等，对吧？这些 CPO 啊，资金离场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股价大多数都是下跌的。那么这一方面还是表明啊，这个这些板块在前一阶段啊上涨过程啊可以说过于集中，然后有个调整，然后再一个反弹啊，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短线操作，所以呢见高啊就见棒，然后这个指数啊这个个股的股价是这样，整体还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当然这个板块下跌某种程度还是表明短期市场还是偏谨慎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所谓的那些老灯股啊是有一定的走强，当然也包括贵金属啊等等啊，这有一定的走强。当然这种板块的走强呢，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短波段行情啊，因为它除了比方说超跌反弹补涨轮涨以外啊，它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实际上真正要啊把这个故事说的比较大，要宏观叙事啊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么更多的就是一种轮涨补涨啊这样的一种啊，包括一些高频资金啊这个朝三暮四的这种表现吧。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灯股的回血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表现比较强，但整体上来讲，因为啊这个双创指数这些科技龙头的调整啊，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情绪、对人气、对资金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是一个震荡分化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操作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短平快的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啊一定的啊这个持股和持币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例啊，不能够过于极端。另外呢，对短期这种操作呢，坦率讲，这个把握难度比较大啊，还是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或者说优化结构，趁着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拉高也好，这过程当中啊，把一些小灯股的比例啊继续降下来。啊，然后呢，这个老灯股呢可以稳住，因为本身也没什么涨过，是吧？这个也是底部的啊，一个低位的一个超跌板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相对可以啊稳一稳。但是呢，小灯股啊上蹿下跳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相对来说还有盈利啊，或者以短平快为主吧，那这个短期吧，整个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震荡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741.10点，收涨1.61%；上证50指数报2945.41点，涨幅是1%。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基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乙二醇涨超6.1%，第二烯橡胶和纯苯涨超4.3%，第二甲苯、苯乙烯、PTA、铂金、平片、甲醇均上涨超过了3%。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今天到8月28号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数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旗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有法律已经涵盖伊朗在阿拉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将继续与与会进行合作，推进涉及伊朗在该地区权利的相关立法。据称，特朗普寻求对伊朗实施陆地封锁，但是成功的几率渺茫。他后续将出台上千项针对伊朗的最新制裁措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

议论。卡拉斯称，欧盟的制裁已经使俄罗斯方面损失超过了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再增加1/3。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国债市场方面，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的出现上升，一度升至了2.91%，这一数值呢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会恶化，日本国债遭到了投资者的抛售，收益率出现了上升。苹果计划在2026年8月底前完成全球各区域 iPhone 17系列的调价，全机型涨价上限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调价标准可能参照此前日本落地的涨价方案。一个月前，日本市场上调了 iPhone、Apple Watch 和 Apple AirPod 系列的产品售价，为苹果近年来在该地区首次的大范围价格调整。好，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表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3%，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下跌了0.21%，法国 CAC 40指数跌幅是0.16%。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收涨，日经25指数涨0.74%，韩国首尔综指涨了2.4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跌幅是0.46%。国际原油价格目前出现了分化，美油报在每桶82美元，布油报在了每桶89美元，分别下跌了0.19%和0.55%。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456.4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99.34点的附近，出现了回落，非美货币多数上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7月，英伟达 CEO 黄仁勋注册社交账号，首条动态便是发布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表示世界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20多天后，这封公开信所压住的趋势迎来了密集兑现。DeepSeek、通义千问、Kimi、智谱等国产开源模型轮番迭代。另一边， Meta 在开源、闭源之间摇摆后重返开源赛道。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席卷全球的开源浪潮正在如何改写技术路线、商业定价与全球 AI 竞争格局，中国大模型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全球大模型市场正迎来一场重要变革，开源这条赛道已被中国厂商从 AI 行业的边缘推向中心，并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定价。8月13日，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上线，阿里通义千问 3.8 模型权重正式开放，系阿里首次将 Max 级别旗舰模型开源。几天前， Meta 也发布了开源模型 Muse Glimmer， 并承诺未来几周内将旗舰 Muse Spark 1.2 的权重也开放出来。本轮开源模型更新重点强化智能体 Agent 的能力。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在 AI 编程智能体基准测试 DeepSW 中得分从预览版的 12.8 升至 62.7， 千问团队展示千问 3.8 Max 连续自主编程约16天，独立复现并改进研究论文，在超2000轮交互中经营虚拟电商企业等极限测试。 MetaMuse Glimmer 是一款约300亿参数专为本地 Agent 工作流深度优化的开源模型，拥有从规划、工具调用到自我检查和故障恢复的完整 Agent 能力。厂商密集布局的背后是行业共识的形成，开源模型已从过去的追赶者角色转变为对闭源模型的围剿者角色。据 Hugging Face 2026年春季全球开源 AI 生态报告，中国开源模型下载占比达 41%， 首次超过美国，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称，如果西方科技

0: 巨头只顾构建封闭的围墙花园，开发者和企业自然会转向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这种围剿态势在商业层面表现尤为明显。强大的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闭源实验室的潜在利润率，一方面减少了可用于训练下一代模型的利润，另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相关公司的长期估值。相较于闭源模型高昂的调用成本和受限的云端部署模式，开源模型支持本地私有化部署， 可大幅降低 AI 落地成本，但开源并不意味着免费。据市场消息，阿里计划对 Qwen 3.8 Max 引入收益分成机制，连续12个月总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型商业用户需要和阿里单独签订商业协议，具体分成比例仍在讨论中。这一模式整体效仿了月之暗面 PIMI K3 的做法 ，K3 许可证规定，连续12个月总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 MOS 提供商需与月之暗面单独签约。 分成比例最高可达 30%， 但具体比例按个案协商。截至8月14日早，阿里方面暂未对该分成机制进行回应。中信建投分析认为，随着 PIMI K3 等国产开放权重模型开始参与全球能力边界和商业定价权竞争，开放权重加商业许可的模式有望推动开源模型商业回收。后续需重点观察完整权重开放后的社区部署规模 ，API 调用量以及付费转化。 传统开源指的是公开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审查、修改、复现。但在 AI 领域，真正的全开源意味着同时公开模型权重、训练代码、训练数据和完整流程。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被称为开源的模型，包括 Metallama 系列、阿里千问、 DeepSeek 系列等。在技术实质上更接近开放权重，即指公开训练完成的模型参数，用户可以下载、部署、微调，但训练代码和数据集并不公开。 这种介于全开源和完全闭源之间的中间状态，降低了模型的使用门槛，但也保留了厂商的核心技术壁垒。开源并非新概念，开源模型也并非新鲜事物，但过去几周密集的发布节奏，正在将开源推到一个新的临界点。Meta 是这个故事中最戏剧性的角色。2023年7月，Meta 创始人兼 CEO 扎克伯格亲自拍板开源 Llama 2， 高调宣称开源 AI 是前进的道路。 此后 ，Llama 3和 Llama 3.1 相继发布，下载量突破6亿次 ，Meta 一度成为开源 AI 的旗帜。但到了2025年 ，Llama 4 反响平淡，以 OpenAI 与 Anthropic 为代表的头部闭源模型狂飙突进，扎克伯格开始暗示要严格减轻风险。据报道 ，Meta 在2026年经历了从开源到闭源的战略摇摆，直至近期发布 Muse Glimmer 并重返开源轨道。8月13日。 Meta 同步预告将开放旗舰模型 Muse Spark 1.2 权重。扎克伯格同步发表于6000字的公开信《未来属于所有人》，将 AI 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把超级智能集中在少数实验室中，另一类是把能力广泛分发。他明确认为应该广泛分配超级智能。Meta 从开源到闭源的2年是海外头部厂商在模型领域的领先期，而从闭源回归开源这一年， 则是国产开源模型追赶势能的集中释放，也是开源从技术理念发展为核心竞争力的客观趋势。国产开源模型性能跃升的同时，正在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定价。投研机构 Silicon Data 的 LLM Token 支出指数显示，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的价格走势正在分化，闭源在降价，开源在变贵。数据显示， 闭源模型的价格从每百万 token 3.07美元持续下滑，主要原因是 OpenAI、 Google 等巨头之间的价格战，而开源模型的实际使用成本从每百万 token 0.66美元一路上涨，而这并非因厂商提价，而是使用开源模型的用户和场景大规模增加，推高了综合成本，用的人越多，总账单越高。8月7日凌晨 ，OpenAI 宣布免费用户默认模型升级为 GPT-5.6 Luna。 开放无限量文本聊天 ，DeepSeek 此前预告将于近期上调 API 定价后，8月13日晚正式官宣，8月17日0点起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一半。DeepSeek V4 Pro 高峰时段每百万 token 缓存为命中输入价格从3元涨至9元，输出价格从6元涨到27元。一放一收之间，模型行业定价逻辑正在被改变。 以同日发布的 DeepSeek V4 Pro 与 Grok 4.6 为例，在第三方评测中，两者性能均属全球第一梯队。 DeepSeek V4 Pro 在 Terminal Bench 2.1 上居全球第一，仅差 0.1 分。但价格悬殊 Block 4.6 输出每百万 token 定价6美元 ，DeepSeek V4 Pro 输出价按当前汇率折算约为0.87美元，不足其七分之一。Grok 4.6 和即将发布的 Grok 4.7 短期内不会开源，他们将通过 XAI API、Grok 应用和 X 平台以闭源形式提供服务。但 XAI 此前已经开源过 Grok 1、Grok 2.5 以及 Grok Build 等工具。业内预估 Grok 4.6 可能会在多轮迭代后跟进开源。当开源模型在性能上逼近闭源对手，价格却只有对方的零头，闭源厂商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定价权被侵蚀。利润率承压，开发者流向开源生态，意味着闭源厂商不仅失去 API 收入，更失去了构建生态、形成数据飞轮的机会。面对这种局面，头部厂商的开源策略开始分化，有的全面重启开源战略，如 Meta， 有的采取分层开源策略，开源旧版本模型，构建生态，吸纳反馈，同时守住核心技术的闭源优势，如 XAI。接下来，这场围绕开源的竞争还会进一步加剧。扎克伯格表示，美国严苛的数据使用和模型训练限制，让本土 AI 实验室相对海外团队处于竞争劣势，单纯封禁境外开源模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数据应用、模型蒸馏等核心规则，守住美国开源 AI 的全球领先地位。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这是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系列专题的第4期，这也是我们和鹰眼时间的主播特特飞老师的一期串台节目。其实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就和鹰眼时间有过一次串台啊。那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次这个世界杯就是这样，聊的是 FIFA 作为世界杯的主办的主体。

0: 以他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一次节目呢，也是我们和特特飞预约很久的一次节目啊。为什么说是预约呢？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一个更加深入现场的一个商业话题。因为这一次特特飞实际上是到了现场去看了世界杯的比赛，除了爽到以外，也有非常多一手的亲身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在美国这样一个体育商业最最发达的市场，它举办世界杯有哪些特别之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来请他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一看这一期世界杯商业话题里面一个大家不太会关注但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这其实是一届城市参与程度或者自主程度非常高的一届世界杯。首先，请特特飞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商业就是这样》啊，时隔4年啊，那这次确实是我自己去到了美国和墨西哥，一共4个城市。那待的时间最多的是洛杉矶，除了被官方和各种世界杯周边抢了很多钱（加引号的抢）之外，然后自己也亏了不少钱。但是这些都会在这期里面一一展开。那，
0: 哇，又是一期就是真金白银买
1: 哎。
0: 过来的故事。
1: 对啊，就是其实亏了很多钱，但有一些我之前在自己节目里说过，有一些还没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亏都亏了，总要当成素材吧，那就剩下的我都会放在这一期里。
0: 啊，先讲讲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这个美国人办世界杯，就是抢你们钱，打引号的抢钱的这个感受。
1: 这次我觉得在现场最大的感觉就是贵吧，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除了票价，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动辄几百美元，甚至一些强队的比赛要上千美元之外，那很多就是现场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印象最深的一瓶啤酒，大概500毫升左右，是要19.5美元，然后现场的一杯可乐大概7美元，这都是比之前的很多大赛都要夸张很多的数字，然后甚至当然我没有体验到接下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如果你要在现场停车，比如说拿洛杉矶为例，现场官方球场周边的停车位价钱大概是200到300美元不等，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放在国内任何一场体育比赛可能都不会花到这样的门票钱，但这只是在洛杉矶一场停车的费用，所以整个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价格是非常夸张
0: 因为我知道你是也到现场去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嘛，也是
1: 的。
0: 大型的体育赛事，就是大型的活动，这个消费贵一点大家可以理解。但我刚刚听你讲那些数字，好像有点过于夸张了哦。
1: 确实很不一样吧。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它跟之前的大赛，无论是奥运会、世界杯比，会不一样。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届让我感受很深的一个点，就是在每一个城市之间，它的各种收费、各种标准、各种赛事的组织方案也并不是非常统一。就是我们想象中，一般如果办一届大赛，都是 FIFA 这种组委会或者主办国规定一个统一标准，各个城市去执行就好了。但是这一届，我在不同城市感受到的，无论是价格还是标准，都还挺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先来说明啊，就是比如说去过一些体育大赛的，可能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Fan Festival 或者叫 Fan Zone，就是一般是主办方官方举办的一些大屏看球的，或者有一些吃喝消费的这种场所。一般来说，无论是奥运会和世界杯，此前的惯例，这种地方都是免费的，要的就是一个人流量，然后在这儿会给一些相关的赞助商有一些展位。但这次不同城市的标准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在洛杉矶，竟然这个官方的 Fan Festival 都是要收10美元的入场费。这个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儿，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其他大部分城市也是免费的，所以在这个收费标准上，每个城市也不太一样。包括甚至在洛杉矶，你要去参加 FIFA 官方在 Fan Festival 组织的这个可以叫野球比赛吧，就是世界各地的球迷一块来踢一场球，这个入场费竟然要75美元。反正我
0: What？
1: 在全世界各地，对，我没有踢过75美元的一场足球，就是这个我觉得很不可理喻，他也没有提供什么特别高附加值的一些服务，如果让某一个退役球星和我踢，那好吧，那我可能愿意。但这就是真的是所有的球迷，你如果想参加这个活动，要75美元，就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反常的，就是以往一些大赛，尤其是世界杯，基本上都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交服务，就是在原来的大赛都是这么做的。甚至说跟大家近一点的例子，就是国内很多城市办马拉松，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也是所有选手都可以免公交、免地铁费用的。但这次，这种给予球迷的福利，很多城市都不再给了。像洛杉矶提供的官方摆渡车的价格是1.75美元，虽然不太贵啊，但基本上就是跟洛杉矶市内的普通公交一样，就收一个成本费用。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一些别的城市，有的是收费的，有的这种公交也是免费的，所以就感觉各个城市区别还挺大。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也是这期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一个点是，以往的很多体育大赛现场能看到的。这个现场指的是体育场馆内以及官方的 Fan Festival 这些区域，赞助商的露出都只有国际足联或者 LC 国家奥委会官方的这些顶级全球赞助商。但是这一次你会看到各个城市都有一个区别于 FIFA 的标志，叫 VR26，VR26， 就然后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城市 logo，然后在这个 logo 下面会出现一些不是像什么海信、蒙牛啊这些全球顶级赞助商的一些我甚至都不知道名字的一些本地赞助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这届比赛给现场球迷的一个观感就是，好像各个城市的标准都不太一样，这是一届城市自主权非常高的世界杯，就是这是从如果我们说商业节目的话，就是我现场看到的一个很直观的差别。
0: 非常有意思啊！我就是简单的小结一下刚刚特特飞讲的这几个区别。首先就是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对吧？
1: 对对。
0: 有的是收费的，有的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有的城市收的这个费特别的高，尤其是在一些过去有可能是大赛当中会免费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 Fan Festival，就像类似于像球迷嘉年华这样的
1: 对对。
0: 线下活动的地方，入场要钱，然后里边参加一些活动，踢个球都要几十刀，75刀，我觉得非常夸张啊。第三个点就是你提到了这一届的世界杯，在这种每个城市里边，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赞助商的层级，叫做这个本地的这个赞助商，是吗？然后它是跟原本FIFA 会有的这种什么 top 的赞助商啊，本届的赞助商啊，国家的赞助商不一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层级的这个赞助商，也会出现在这个城市里边，它跟城市也是紧密挂钩的。这几个点都联系到就是这个城市，其实在这次的就我们说的这个城市，指的是具体举办这个比赛的这个城市啊，承办这个比赛的城市，它在商业上面的自主权或者是发挥的空间，好像要比过去要高很多。
1: 对，所以我确实觉得这可能算是第一届某种程度上属于城市的世界杯，因为原来我们说可能奥运会都是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城市是主语，但是说到世界杯，都是像巴西世界杯或者卡塔尔世界杯都是国家，但这次我觉得虽然是国家是主办国，但每个城市的权益确实要大很多。
0: 那你给我们展开讲讲这个背后的原因吧。其实你提到这个话题，我第一个好奇的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比如说去申办世界杯的都是以这个国家为主体的，对，就是国家和国家竞争。比如说这次是美加墨和摩洛哥竞争，对吧？很少有人会关心具体一个国家下面有哪些城市来办比赛，对吧？然后哪些为什么是这几个城市办，而不是那几个城市？为什么他办决赛啊？等等的，就是这个城市参与到世界杯的这个具体比赛的这个举办，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你现在跟我们来，就是讲一下背后的机制。
1: OK，就是首先整个申办流程肯定是国家为主的，就是当选定美加墨这三个国家之后，那下一步就是选定城市。那这个城市其实也不是，比如说这三国的足协或者政府或者 FIFA 直接指定的，也需要一个类似于企业招标的流程，就是各个城市提交申办文件。这个申办文件里面的内容可能会非常的详细复杂，就包括我有哪些球场，我的体育相关的基础设施如何，

0: 就更需要一个更加综合、更加复杂的合成的机构来代表各方利益，而不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就能完成的。
1: 就是在中国，如果办大赛的话，也需要协调的一个组委会，但是它协调的主要是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是这个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协调。然后在美国办大赛的话，它需要协调，有可能就是不同的商业公司和政府实体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这个协调，它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会更加多样一些。
0: 而且确实，如果有像城市委员会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它去开发商业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如果纯是市政府来做的话，各方面限制会比较大。
1: 对，这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有介绍，就是会说，如果你在法律层面，比如说是有个政府直接来和这个，比如说接下来你用的一些安保公司啊，或者是一些供应商来签合同的话，挺麻烦的，相对来说会有很多限制。但如果你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筹款啊或者签合同啊、收入等等这个方面都会更加的便捷。
0: 对，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解答一下这个城市的委员会或者这个举办城市的这个实体，它要支出哪些部分，对吧？它的收和支具体是哪些？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举办城市怎么赚钱，或者怎么尽量避免亏钱。就是在聊我们真正举办的这些城市的案例之前，可以看一看这些没举办的城市为什么没举办。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对申办世界杯有非常高的意愿。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反例就是芝加哥，它其实无论是从人口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但是它却没有申办这届世界杯，不是因为它没申办上，是它主动退出了。就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就公开表示。是，FIFA 并没有做到就一些比较大的未知成本给城市提供足够透明的信息，那这些风险最终都有可能转嫁到芝加哥的纳税人身上。然后后来他有个原话，就是更直接一些，就是 FIFA 那帮人希望我们来给他们的赛事兜底，但我们没办法给他开一张空白支票。所以对于很多城市来讲，确实办世界杯是一个有比较大财政风险的事情。
1: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言下之意的话，是不是就是举办城市其实是要承担具体这个赛事运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或者支出的？
0: 对，就是我们按分类来说，大概有三大块的成本。第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球场啊、道路交通、铁路交通等等，这个都很好理解。然后第二个其实最大头的其实是安保。在这届世界杯之前，特朗普曾经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联邦会一共出资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补贴各州各城市。那其中这10亿美元里有6.25亿美元都是来提供给安保的。所以这确实是各个城市比较大的一块财政支出，但是美国联邦政府会提供比较大的补贴。那第三个就是城市运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官方的 Fan Festival 的举办，像交通管理，还有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志愿者之类的，大概是这三块的支出。那我觉得在这儿可以给一个总体的量，就是我们以新泽西、纽约为例，就是新泽西州整个的支出，但这个整个支出是我们说的整个这样一个举办城市项目，而不只是政府出资的这个金额，大概是3亿美元左右。那之前多伦多给出的他们这边为世界杯的支出，大概也是2.79亿美元左右。所以可以说，每个城市来举办世界杯，大概是接近3亿美元的这个量级。
1: 对，你刚讲到多伦多的话，因为我查过他这个案例啊，这边有些资料，我觉得可以稍微展开看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接近3亿美元，他们按照家园来算啊，其实这个支出的成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运营支出，一个叫做资本支出。运营支出大概就是2.3亿的这个家园，然后资本的支出呢是1.5亿的家园。然后这个资本支出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就是多伦多那个体育场的改造。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印象不一样的，就我以为就北美办那个世界杯不是好处就是说球场都是现成的。就是县城归县城，但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改造的。你要适合大型的体育足球赛事，对吧？然后什么更衣室啊、草皮啊，还有那些这次大家都广为好评的那些影音的系统，对吧？视频的系统、大屏幕啊等等的都要改，这个花了很多钱。
0: 北美大部分的这次办世界杯的场馆，此前都是办橄榄球比赛的。那橄榄球比赛和足球场的这个场地的尺寸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用的草坪也不一样。我记得 NFL 应该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平时都是人工草坪，那这次要全部换成天然草坪。总之，整体的这个硬件升级的成本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我记得，国际足联应该是对比赛的容量也有要求。这届世界杯一共16个城市里，加拿大的3个城市的场馆都是相对容量较小的，甚至有的是低于 FIFA 原本要求的4万容量的最低限度。他们也是花了很多钱来把这个场馆，增加了一些临时性的看台，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1: 然后在这个运营的这个支出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这个三块就是你刚才讲到的，第一块就是安保，就多伦多的里边这个接近1亿加元的这个运营支出就是安保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占大概1/3的这个部分，大概7000多万加元啊，它就是赛事运营。这个赛事运营的话，就是包括你租这个体育场、租这些训练场，还有交通啊等等的，就在这个里边。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岔开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场地都是属于个人的公司或者财团的，

0: 对吧？那这个场地的这个租金是不是就是由这些城市的主体来付的？
1: 这个应该每个城市会不太一样。我了解到的大部分应该是国际足联来支付给场地的持有方，因为办比
0: 哦
1: 赛其实是办的是国际足联的比赛，而不是城市的比赛。
0: 他不能啥都由城市来付是吧
1: 对对，这个钱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个收入。
0: ？OK。
1: 我看到一个数字是以旧金山为例，FIFA 支付给旧金山里维斯体育场的租金大概是1300万美元左右，虽然跟他们整体可能3亿左右的办赛成本，这可能连5%都不到，但实际上也算是相对能收回一点钱吧。
0: 所以这个里边，我刚才讲到这个赛事运营的话，这个什么体育场运营、训练场支出的话，主要指的是运营的这个部分，对吧？你要就是让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体育场能够转起来，对吧？要雇很多人啊，等等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大致讲这些大头，然后后面就前面讲的这两个的话，已经占了大概2/3了这个运营支出，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行政啊、财务啊、管理啊、传播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比较碎的东西，
1: 我可
0: 就
1: 能
0: 比较多。
1: 补充一点吧，就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Fan Festival，这个我觉得可以单独提一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名义上是由国际足联和当地的城市委员会来联合举办的。就为什么联合举办呢？因为在这个场地里会有很多 FIFA 官方赞助商的展位和各种活动的露出，其实这是国际足联来提供给他赞助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权益的舞台，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钱大部分是国际足联赚的，但成本。实际的运营成本基本上是当地委员会来承担，就是些脏活累活，比如说搭建呀、找服务员的运营啊，就是这是一个挺不平等的一个条款。所以，这其中在这届世界杯之前会有一些争议，就是 FIFA 最初是要求所有的城市在从6月12号到7月20号整整39个比赛日都要办 Fan Festival，但是呢，各个城市觉得这样对自己太亏了，所以实际上最后他们争取到并不是每个城市每一天这个 Fan Festival 都开的。这样的话，能对他们来说相对减少一些支出。实际上，这个运营的时间是有所减少的。
0: 就你搞个线下活动，赞助商的这些广告费都是你非法赚得去的，我还要承担每天这个线下活动开的这个支出的成本，他们就觉得不合算。
1: 对对，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收入啊。比如后来我还专门算了一下，就比如说我在一个 Fan Festival 里，我花7美元买个可乐，对对，一个可乐是要7美元的，就是这7美元会流向谁的手里？大部分钱还是流向这个城市的承办委员会以及它的供应商的，就是 FIFA 赚的主要是这些赞助商来给他付的这个展位露出的钱。
0: 那简单小结一下，在这个支出这个层面，城市承办一个世界杯的比赛，主要支出的就是改建这个场馆、升级这个费用，还有呢，安保、基础设施，还有城市运营，这些部分其实都是他花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在这届美加墨的话，它一个规模，我们可以大致预估就是在这个3亿美元左右吧。如果大一点的城市，有可能超过3亿，小一点的可能小于3亿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还蛮多钱的。
1: 是的，比想象中要多很多。
0: 那你要不讲讲这个，就是要支出这么多，他得收回来，他靠什么收？
1: 对，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有哪些想象中应该是他收入的，但实际不是的。就是，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比如说像门票、转播权、全球的这些赞助商以及特许商品，以上这些都不归当地城市，这些都是 FIFA 的收入。我觉得后几项还比较好，比较正常吧，比较合理。就是像转播权，然后全球的赞助，这些其实都是跟世界杯这个 IP 强绑定的，都是非常强的中心化的收入。那这些给国际足联是很正常，但是门票。就是按大部分人的理解，门票既然是在这个城市发生的，有很多都是我这个城市的居民为你带来的消费收入，那怎么可能不给城市呢？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双方的合同是规定所有的门票收入都归国际足联所有，所以这届世界杯大家吐槽的一些票价如何如何昂贵，其实跟美国这些主办城市没有太多关系，钱也不是他们拿的，全都归国际足联。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演变，就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前，门票都是分城制，一部分国际足联拿，一部分给举办的当地。但是从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收回了所有的门票权益。然后这个数字，那目前其实世界杯刚刚结束，还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统计，但很多媒体的估计，这届世界杯的所有门票收入大概是30亿美元左右。之前国际足联提出过一个目标，就是在这4年周期，他们的收入要在130亿，其中90亿发生在2026年，所以可以理解为世界杯的门票收入占整个今年国际足联收入的1/3。这么大头，其实各个城市一点都分不了。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挺反直觉，就像你刚刚讲的，都在这个地方办的，然后都是这边的人去看的，花了这个钱，然后落不到这个场馆、这个城市自己那边。就是之前我们讲大头账，转播权、广告本身也不在这些城市上面，那么他还能收到什么钱呢？
1: 对，其实国际足联收回这个门票的权益，就是因为上一届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1994年那届世界杯门票太赚钱了。此前门票的收入，就是在国际足联把世界杯已经大规模商业化以来，门票收入都是低于转播赞助收入的。 但是在那一年，门票收入竟然超过了

0: 转播权的收入，然后可以说是美国人教会了鬼子联如何卖票。那从此之后，鬼子联认识到了哦，原来世界杯门票是有那么高的潜力的，所以渐渐的收回了这个权益，也是自食其果，也不能叫自食其果，就是
1: 回旋镖，
0: 回
1: 对
0: 旋
1: 吧？
0: 镖吧。
1: 回到自己身上，
0: 对，对对。
1: 嗯，那就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啊，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大幅增长的门票、转播、赞助这些都不归这个举办城市所有。那这个世界杯还有什么收入可以归这个举办城市来赚呢？
0: 啊，对，这就是一个对各个城市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了。就是当然，各种一些财务分析都会说，办一届世界杯能为这个城市带来多少的潜在收入，有的估计什么几十亿美元，有的上百亿都有，各种数字都非常的夸张。但这个其实都体现在，比如说给城市的曝光啊，比如说在这一个月，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集在这几个城市，为你带来很多的广告效益，很多的潜力。但这个其实都转化不成真正的钱。那对于我们说
1: 都
0: 具体的
1: 虚的，
0: 主语，很
1: 嗯。
0: 虚，这些都很虚。那我们对于具体的这个主语城市委员会来说，那大概可以算成它的收入的可能就三小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体育场租金，可能就1000万左右的这个量级，就是 FIFA 会为体育场来支付这个钱。那第二部分就也是刚才提到的，美国联邦会给各城市一定的拨款，特朗普之前承诺的是10亿美元，那划到美国的11个城市，每一个大概不到1亿，可以算是接近整个成本的三分之一吧，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补贴了。这可能严格来说不算收入，更像是一个补贴。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次国际足联第一次给各个城市开了一个自主招商的权益，就是我最开头提到的，在现场描述的有一个赞助权益的类别叫做 host city supporter，城市赞助商。
1: OK，所以这个部分是给你开源了，对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像什么央地关系，对吧？就是国税收的比较多了，你政府需要，就是地方的这个政府需要一些预算外的收入，对吧？
0: 对，就是
1: 非常
0: 那，
1: 像这个感觉，嗯。
0: 对，主办城市也会想啊，那不能什么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干了，那所有大头的收入全归国际足联，那我为什么还要办这个比赛呢？那确实像之前我
1: 对。
0: 们说，像芝加哥这种大城市，就因为看不到可预期的回报，所以放弃了申办，这种案例也是有的。
1: 刚刚特德菲老师讲到这个就是拨款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实际上还是最多的东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北美怎么的这个商业化等等的，其实这个城市要举办还是得靠政府给钱，只不过他们的政府的拨款层级会稍微多一点，对吧？你刚刚讲的美国有联邦一级的拨款，然后有州一级的拨款，其实市政府这边他们也会有一些预算。我看到有的城市像堪萨斯啊等等，它会有一笔就是分年度的一个预算。那今年我有这个储备金，然后后面2年，然后这个城市的议会再会批我一笔钱，相当于还有一些钱可以补给我。这三个层级其实能够给大多数，有一个可以佐证，就是多伦多，我看他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预算案嘛。因为多伦多我们刚刚讲了，他前面是政府直接来跟那个 FIFA 来签约的，所以他的收支就必须要做到完全的对等。那刚才支出那么多，对吧？3亿多的这个加元，接近3亿的美元，那么他的这个收入部分也要做到那么多。我看了一下，就是大概。1/4就是各级的政府的拨款或补贴，联邦的层面叫拨款，然后省一级他们安大略省嘛，安大略省的这个叫支持，还有一级就是市级的储备，就是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这
0: 小
1: 个
0: 金
1: 钱
0: 库。
1: 包稍微少一点，反正就政府给了大头。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补充，就是会有一个税收的口子，叫做住宿税的临时增量，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你到这些城市来住宿，酒店里边的你付的这个房费，它的税率会提高。然后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补贴个小几千万，就这样个水平，嗯，跟那个场地的租金有可能还要更多一点，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剩下的有可能就是大概10%左右，10%到15%吧，就是刚才特德菲讲到的一个新的这个开源的口子，就是所谓的城市赞助商，这个 host city supporter 区域城市赞助商这个级别。
0: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重点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权益可以说是在体育大赛历史上一个非常开创性的尝试。简单来说，这个就是通过允许当地出售本地赞助权来让他们筹措一定的资金。当然，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定了，比如说原则上每个城市只能与不超过10家公司进行签约，那这些公司又不能跟国际足联已经有的这些全球赞助商有竞争关系，然后这些本地赞助商出现的场合也有很高的限制，比如说像体育场内是绝对不能出现的，然后它基本上只能在像 Fan Festival 这些在当地的大型活动中亮相，以及在线上，他们有权利用一些跟本地城市的主办 logo，就是那个 V226相关的一些元素进行宣传。实际上，我觉得从广告层面来说，它的这个权益是比较少的。OK，那我觉得也可以说一下，就这些实际上跟各个城市达成协议的区域赞助商都有哪些类型？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美国休斯敦实际的赞助商有这些，沙特阿美这个其实是跟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是重合的，它本身就是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只不过又在本地购买了一个这个区域的赞助权益。然后其他的像可口可乐的美国西南饮料公司，其实也属于国际足联的权益体系内。然后 比如说一个叫亨顿律师事务所，这是休斯敦本地的一个律所，比如莱斯大学也是休斯敦的一个学校，然后一个叫 Visit Sugarland 是休斯敦的一个文旅的项目，类似于环球影城这样的场地。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纽约，纽约是唯一一个被鬼族联特批了可以有20个合作商的城市，那其中还有一些城市就更有体育特色，比如说在美国职业大联盟 MLS 的纽约城足球俱乐部，比如说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在其中，就可以算是本地的各大代表性的企业纷纷怎么说慷慨解囊，或者说支援一下当地的项目，甚至还有一些像体育画报这些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大的体育媒体。
2: 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我这边看到的可以佐证的就是堪萨斯城它有个公开的预算，就顺便说一句，堪萨斯城其实就是被认为替代了芝加哥那个生态位的，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中西部一个区域啊，没想到芝加哥不搞，堪萨斯城就顶上了。他在公开预算里面说的就是每一个城市的区域赞助商的这个赞助包是大概300万美元，那跟刚刚跟你说的这个几百万美元实际上是能够挂得上的，对吧？
0: 嗯，
1: 那如果乘以你说的就是每个城市最多10家，我们不算纽约的话，最多10家，那么其实这个部分顶天了，也就是3-5千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那就也跟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大约是10%-15%的这个，就是能 cover 10%-15%的这个支出是对得上的。
0: 对，而且美国的11个城市大部分城市都有10个本地赞助商的名额，但实际上招够10个城市的算上纽约只有3个城市，就大部分城市都没有招满这10个赞助商席位。
1: Oh, okay.
0: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就是如果我是品牌方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实际能用的权益是并没有那么多的。
1: 嗯，我觉得你就需要展开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权益。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这个场地里边的广告位它肯定不能有这些区域赞助商，对吧？
0: 对，
1: 那些都是非法的赞助商，那它这个区域赞助商到底能获得啥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以多伦多为例，把它可拆售的这些权益来列出来。那第一个就是世界杯的比赛门票，这也可以理解为鬼族联给每个举办城市一些招待票，然后这些城市再把招待票卖给这些赞助商，做一个赚差价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说他在获取这些招待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可能是非法来分给这些城市的票，然后他转手把这些票作为权益再卖给这些本地赞助商。第二，像包厢啊、贵宾休息室和接待体验其实跟赞助门票类似，那除了像这些场内的一些门票和招待服务之外，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在本地这个城市的 Fan Festival 它有展示和互动的空间，这也是我在现场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几类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个城市真正能把这个权益卖到300万美元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1: 对，就是我刚听你这么介绍的话，其实它主要的权益是招待和票务，是吧？
0: 对，
1: 包厢啊、贵宾席啊，就是给那些公司，对吧？就是在世界杯上有个面子，我可以请一些我的这个客户啊或者贵宾来现场的体验，这个部分要付费，
0: 官方黄牛。
1: 对，就是更多的广告的权益其实仅限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 FanFest 或者是一些附属活动的现场的这个户外广告，对吧？我们说穿了，或者是有一些发一些样品啊，这种打小的广告你都不能有线上或者说是电视上的，因为那些都是非法垄断的，这个东西如果要卖几百万美元其实确实蛮贵的。
0: 是，如果你把现场场内的那些权益也开放的话，那鬼族联那些花几亿美元买全球赞助级别的那些赞助商肯定就不干了。
1: 那刚刚听就是特特飞给我们这样捋了一下一个举办城市的这个城市委员会他要收哪些部分要支哪些部分之后，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他的这个财政或者就是这个财务的支出的负担是比较沉重且明确的，就这个钱你总会得花出去，但是你能够收入的部分里边那些比较美好的想象中的东西其实都是虚的，然后实际能够收到的东西最硬的一个是拨款，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赞助商，而这些部分呢其实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个本地办的一些线下的活动里边。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在特特飞开头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非这个世界杯的这个 FanFest 或者是城市的活动里边商业的味道会这么浓？
0: 对，他要把所有能收的钱全都收到。那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聊的，就除了以主办城市为主语看的一个视角之外，就是从我作为现场观众感受到这届世界杯 能花

0: 花钱或者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1: 就它创造的场景非常的多，对吧？不单单是贵，就是变着法的什么都能够花钱。一个是你前面提到的这种什么入场啊、踢野球啊，我觉得已经非常夸张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在一些很小的消费上面，就什么东西都会提价，就是给我感觉像一个加强版迪士尼，是吧？
0: 对，真的就是像一个主题乐园，就是你入场要入场费，然后在里面你停留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产生新的消费。
1: 还有什么例子吗？
0: 我先说一个跟之前大赛不太一样的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吧，就是水瓶。因为很多这种体育大赛，它出于环保的角度考虑，现场用的这些水瓶都是可以回收的。那在24年的奥运会和24年的欧洲杯，现场的观众在买完水瓶之后，你喝完剩下的这个瓶子，再还给卖饮料的这个地方，它是能够再返回你1欧元或者2欧元的。只是，其实这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一个很好的事儿，甚至有一些我看到当时一些中国的博主，就是专门的在现场去捡这些，或者说找别人要这些大家不要的这水瓶。其实一天，
1: 真捡瓶盖，
0: 对，真的捡瓶盖，那一天赚个几十欧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怎么说回款，因为现场他卖饮料都会买的挺贵，都会卖的挺贵的。但是这届比赛，FIFA 竟然至少是在美国是不允许把这个饮料瓶来带出场地内的。我有好几次，我在喝完之后，我其实并不是想把它卖来回收，我只是想把它带走，留作纪念。但是在出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醒我，这个是官方要回收的，你不能带出去。就是你既不能带回去做纪念品，也不能把它给场地方来回收那1、2美元。
1: 反正他这些都给你卡死，对吧？
0: 对。
1: 过去是用一种价格的杠杆来让你环保，现在反正是硬性的规定来让你环保。
0: 但是这个又回馈到我们说的，就每个城市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后来在墨西哥的时候，墨西哥就可以让你自己随便带走，所以确实每个城市对这个的决策权都是很高的。那除了这些非常小的常规的费用之外，这届世界杯还有很多让我可以算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就是这是第一次连决赛的赛前发布会，球迷都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付费参加。就原来这是一个只有
1: 对吧？
0: 媒体才享受到的权益，就是你有记者证才能进到发布会。但这次决赛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办的发布会，所有的球迷都可以通过 FIFA 的合作方，一个叫做 Fantastic Fest 的做球迷活动的公司，可以购买一个包含决赛发布会的套票，大概是80美元。其实你考虑到这些比赛的这些门票价格，80美元可能看一发布会真的也还好了，就反而显得不是那么黑，
1: 我
0: 就
1: 感觉
0: 是。
1: 已经被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价格 PUA 了，就80美元还好是吧？
0: 对，但现在想想，这80美元在可能在欧洲都够看一场欧冠的了。但是现
1: 就
0: 在想
1: 是，
0: 想，觉得在美国参加一场发布会，可能80美元还好。然后除了这个发布会之外，像决赛的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纪念品销售。这次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场地的草皮碎片，每一块都是可以买的，最便宜是450美元一块，最贵的要上千美元一块，就是官方的一个亚克力板包起来的一个小的草皮碎片。最便宜450美元，然后他还推出了一个官方的镀金纪念门票，我也不知道这个镀金能干嘛，能升值还是怎么着？最低售价是900美元，最高的应该要到3000美元，是最顶级的这个纪念门票。总之就是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卖吧，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现场一个特点。
1: 肯定有高人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个追星啊，就是我们粉丝追偶像的这一套赚钱、搞周边的这一套学的吃干抹净啊，就是学到精髓了，才能搞出这么多花样。
0: 是的。
1: 就是我感觉像是什么参加个演唱会，然后现场撒的这个金银的这个小亮片都可以卖钱那种程度。
0: 哎，对对对，特别像这种。但是像可能演唱会那种，很多就是非官方销售的，或者说粉丝们自己觉得它有纪念价值，可以比如说在二手网站上卖。但这次都是从官方渠道可以买到的。
1: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聊的，就是这一次让我感觉这一次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过去其实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场外交易啊，我们打引号的场外交易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这一次的主办方就是把很多的场外交易变成了场内交易。其实之前我们在讲世界杯扩军那期短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门票的转售，二手平台是得有官方的，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深有体会，是吧？
0: 这个我可太有体会了，这是我这届世界杯最痛苦也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因为这个门票来亏了900美元，就凭空亏了9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1: 展开讲讲。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一下，之前几届大赛的惯常操作，最近10来年的所有体育大赛基本上都有官方转售平台这样一个服务，但是在巴黎奥运会是不允许卖方加价转售的。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一张门票原价是100美元，那你在转售的时候，卖家需要支付5%的服务费，相当于卖家到手是95美元，然后买家会交10%的服务费，买家到手的价格就是110美元。 所以这个门票的价格。

格以及付费的比例都是非常清楚透明的，对于球迷来说也不会有特别高的成本支出。然后国际足联这边在此前的男足世界杯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类型，但是从23年的女足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开始尝试允许。

0: 主持起草了这个该产品的这个行业标准。那么根据中国的日用化工协会证明呢，公司在这个国内的装饰纸、水性印刷墨领域呢，也是市占率排名第一啊，然后也是得到了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那么在技术壁垒上面呢，截止到2026年的这个7月末，公司拥有了这个境内专利38项，其中发明专利24项啊，以及1项境外专利。啊，主持或者参与起草了这个12项的这个国家以及行业的标准，啊，建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博士后的一个工作站，啊，所以在这个细分领域呢是绝对的一个龙头地位。
1: 那么公司在行业当中啊，目前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在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就像这个德国的鼓楼。啊，韩国韩松，还有包括瑞士的这个 AR，美国的太阳化学啊等等。那么这一些海外的企业呢，高端产品技术是相对成熟的，但是整体的一个售价是高啊，而且这个国内的渠道呢相对薄弱。那么在国内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呢也是偏低的。那么他们主要是服务于这个海外的一个高端客户。那么国内可比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最大的一家就是这个仙鹤股份。啊，它是这个综合特种纸的一个大厂啊，包括像这个烟草还有食品纸等等啊，全年的营收和这个华大海鲜相比呢，营收是在123亿，规模是远超这个华大海鲜啊，但是没有这个油墨的产能，在这个数码印花这一块业务上呢，也是仅仅作为这个辅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冠豪高新，那么它是以这个热敏还有标签特种纸为它的这个主营业务，那么和华大海鲜的一个差异呢，就是没有配套的这个水性油墨，还有包括像这个纺织转印纸的这个布局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公司整体的一个优势情况呢，首先在行业中呢也是唯一的模一体化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同时拥有特种纸的一个造纸产线以及功能性涂层的这个水性的一个墨，水性墨的一个产线，那么通过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呢，可以有效去对冲原料的一个波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壁垒是比较深厚的。刚刚也提到，像那个一共有24项的这个发明专利，而且多项技术呢是达到了这个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那么还有呢，就是环保属性是比较突出的。啊，产品也是契合了这个双碳，还有这个包括限塑令等等政策方向啊，同时下游的这个客户粘性也比较高。那么公司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就是经济型的这个新产业，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现这个还没有盈利。那么在2024年到2025年的这个毛利率呢，在这个新产线就是这个食品这条线上面啊，它的一个毛利率是负的，那么整体拖垮了这个企业的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还包括像这个营收整体上也是偏小的，与这个像这个仙鹤股份123亿的营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水性墨的下游是绑定了这个家居地产行业，那么也是受到了这个地产周期的波动影响啊，收入也是出现了这个连续下滑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的表现，好吗？
0: 可以。那么最近3年的这个财务指标呢，2023年到2025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分别是这个5.05亿元、5.37亿元以及5.99亿元。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来讲，我认为是好事，是市场资金会有效分化了，科技股也会有效分化，就是并不都涨，我相信来点话，可能也有人说做别的太赚钱，这是好事，我觉得，也不会导致资金全集中在这一个科技赛道里，形成一个拥挤的现象了，都赚钱，而且都有分歧，大家都说的都对，都不错，
0: 这样
1: 除
0: 的
1: 了看。
0: 话，市场能够走得更远一点，是不是？
1: 对对，更健康一点，不会就是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都特别拥挤，而且好像除了看风的错之外，其他看别的都对，
0: 这句话我要品一品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就你做猪肉也对，做旅游也对，做药也对，做消费也对，对吧？做锂电池也能涨，做这个金融银行也涨，都涨了，大家都可以，这可能就是下半年牛市，可能比上半年牛市更健康一些
0: 这
1: 了，
0: 个戴先生，今天我只问今天啊，今天收盘，那个比你开盘的那个时间节点，你的仓位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还是一样？
1: 少了，
0: 少
1: 就
0: 了
1: 是
0: 是
1: 我今
0: 吗？
1: 天也是好几个卖，好几个卖，我好几个卖，就因为我盘，之前盘到它是有些轮动，我把这些小的这个事实的，换下大事实，再就是把那个事实最，就是那这个就是，就是易中天吧，就是最大的这光模块这些，稍微减了减。就是他可能，我觉得就算这个量，我觉得还是挺难支持这些所有大块头一起发动的。现在很明显，大资金们最喜欢还是那个刚上市那个大块头，那个
0: OK，
1: 喷出那个大块
0: 听
1: 头。
0: 懂了，
1: 对，所
0: 听
1: 以，
0: 懂。
1: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也是这个科技吧，也是就是可能是中小市和大块头轮动，并不是只涨大块头，也不是像8月第1周只涨中小市值，应该是。都有机会，
0: 好，
1: 所
0: 好。
1: 以后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方法我还是可以里面啊，就是说我还是做这个，反正其他人会做啥做啥都好，就不至于像之前，我光做科技，大家都引来反感，对吧？也不是乱七八糟，只是每个人擅长不同，
0: 有数了，
1: 是特点不一样，
0: 收到，好的，好的，
1: 待会儿我就来个电话，咱也支持一下我们做科技的这个股民，这个意思，
0: 行，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各位刚刚一开始的那个想法一样啊，我以为这个，戴先生会手上拿这个板儿，对吧？当这个当，我这个各位都在聊些啥啊？今天收盘之后，你怎么做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小宝，鲍老师，
0: 啊，姚师傅啊，哎，您说说，
2: 你好，第一个观点，前者减仓息吧，前者减仓息吧，反正这个控制好仓位吧，
0: 您仓位现在多高啊？
2: 我是上次不是做短线的，不是有一个这个芯片嘛，我在节目里也讲的，不是那最恐慌的时候，不是我买进去的嘛，今天呢，我就把它短线仓我全部清掉了，对。还有一个中线仓嘛，就是铝板材我还放着，因为这个图表没整坏，对吧？预期没有兑现，就放着吧。然后呢，比如说它上去有2%，那么我就把盈利部分进行减仓，就是那么这样的成本就不就下来了嘛。其他的也没什么操作，反正我觉得就是。观点就是前者减仓期，因为有些情况，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是吧？
0: 不是，这句话放在电影角色里面讲的，有些是演员不知道，但是观众知道的，也有一些是演员和观众都不知道的。您刚刚那句，你不知道的意思是，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2: 只能是偶尔有一些吧，反正就是也还没有确定很准，是吧？反正我是前者减仓息
0: 那就是您知道不知道？旁边搁一个，就您这5个字，就让我感觉，其实今天涨起来以后，反而担忧的情绪比前两天稍微多一点点，是不是？
2: 对，因为有些。我们前期热炒的这些，比如说映客线什么，应该说它的股价的反已经反映了这里的这整个这个涨幅当中了，对吧？这个业绩的提。

0: 体系当中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老人国去消费啊等等一些情况呢，确实，我们从整个这个议题报表来说，也不是不尽很理想，是吧？那么基于这两块拼起来以后呢，你说大盘要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在一些包括经济上来的一些新的，比如说这个次新股也好，这些有想象力的科技股，可能市场的这个短线还会有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程度，是吧？到底博弈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是吧？哎，所以我是前者谨慎期，哎，也不追涨，哎，因为像这种震荡市里面，你追涨是比较吃亏的，哎，这比较吃亏的了，哎，对。哎，
1: 那您
0: 反正
1: 手
0: 这
1: 上
0: 跟
1: 因
0: 又，
1: 为，您说，
0: 哎，你说，哎，不老师，
1: 不，
0: 因为我手上
1: 嗯，
0: 短线是肯定这么做了，比如中长线呢，可能不一定这么，因为我手上有几个同，应该说是朋友，这个体量相当大的，是吧？他们，我就举个例子吧，他们工商银行现在已经做到2块多了，是吧？也就他的成本已经到2块多了，那他要拿十几年了，那你不好跟他比的，对吧？哎，他每年就是吃分红，基本上也不看图的，图不看的，是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啊，一个月或者2个月，看看股价什么价格就 OK 了，其他时间他不看，不超出的呀，哎，就能拿股息或者这个有一个大的波动来了以后，他会去看一看，然后呢，哎，进行适当的调整，哎，因为他们体量大，所以说不像我们的这个普通散户的小体量的，对吧？一秒钟进去的，那这种呢，就是和他们比是不好比的，
1: 那您
0: 哎，
1: 觉得
0: 但是，
1: 像您身边朋友这样的做法，你会有复制的必要吗？
0: 是这样，就看你体量有多大吧。因为他们有昨天也在发微信跟我沟通，就是大家想他说，我说是啊，我说我和你的体量不一样，所以呢，我追求的是比短平快，对吧？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追求不到，那么我就空仓等待。哎，我说体量大的话呢，他一定会去，比如说他会投资收益嘛，他一定会考虑，比如银行利息这块现在多少，我投资这一个不是，也就是投资这个股票，实际上就是卖这个公司。那他们是这种理念在做的，
1: 嗯，
0: 哎，
1: 但
0: 他
1: 是，
0: 们这种理念，
1: 不是，这个，就你跟他们做法不一样，这没问题。其实你跟他们用一样的方法，还是不用一样的方法，最终还是看能不能赚到钱，对不对？
0: 在 A 股市场里，那这个最终结局了，最终结局了，哎，
1: 对
0: 最
1: 呀，
0: 终结局了。
1: 我就
0: 那么
1: 是
0: 这个
1: 说。
0: 里面其实跟你体量一样的了。如果说我上次听我讲，打
1: 这
0: 比
1: 跟
0: 方你
1: 体
0: 就
1: 量，
0: 5万块钱，哎，跟他比如5000万，包个1个亿，那在投资上面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吧？那就你本金不一样，操作的理念不一样。如果说我5万块钱我拿10年，如果你这么做，我也不反对，对不对？但如果说我觉得这个5万块钱一年，比如要挣多少挣多少的话，可能他在短线上他可能不会去买一些，比如说这个高红的，这个高分红的这些，
1: 您
0: 确
1: 这
0: 定
1: 样
0: 性
1: 的
0: 的
1: 想
0: 担
1: 法
0: 保
1: 不
0: 性
1: 就跟我前几天那个推送里面写的一样？我们心目当中其实钱都是钱，为什么5万块钱好像亏掉也就无所谓？所以我要去追涨杀跌，只要变成10万块钱，我就要好好保住，因为他要这个安全或者钱不管多还是少，不是都应该安全为第一位吗？
0: 对，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人性的一种贪念吧。比如说，他比如说本金有，比如一个小目标的话，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涨5%，那么对大多数来看这是天文数字了，
1: 有
0: 对
1: 没
0: 吧？
1: 有一
0: 但
1: 种
0: 对
1: 可
0: 他
1: 能
0: 来
1: 性，就是说
0: 说，哎。
1: 钱越多的人，他反而越在意多少钱，而不会拿自己的钱去横冲直撞？但是钱少的时候，我们其实反倒应该更在意，但我们却好像输掉都无所谓的心态。
0: 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心态呢是有的，就是我，所以说我在我们股市当中很多的，现在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有一个机构，我统计下来，我们散户比如说90%都亏钱了，这也就是因为
1: 其实，
0: 体量少，然后最
1: 姚
0: 终
1: 师
0: 杀
1: 傅，
0: 低嘛，对吧？
1: 我现在也
0: 大
1: 在
0: 有
1: 想这些事儿，就是说，咱们有时候未必要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看整个一群人是什么，我们就想我们自己，这个最重要。不管对于，就不管您有多少钱在账户里，但是亏掉5万，它就是5万啊，亏掉
0: 对，
1: 10万，它就是10万嘛。 对吧？
0: 所以呢，
1: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0: 鲍老师，我呢就是去年和今年的打法，我在节目中我完全是隔开，完全是两种思路。打比方说，短线上有给你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机会在哪里，那也是短线。打个比方说，最多比如一个星期或者30天，我就出来了。那么中线和月线的，比如说我是中长期看好这个行业的，那么也许我会持股会有一个阶段，只要它不跌破图表上的某一个点，我还会许什么坚定的持有它。
1: 所以您说的这个，我刚刚其实就是想好奇，那跟您身边的那些朋友们的做法，哎，咱们要不要？咱们也不是说比较谁对谁不对，但咱们要不要去借鉴一下，或者有没有类比？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姚师傅，谢
0: 谢
1: 您，谢
0: 谢
1: 您，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兆林听得到电话吗？喂，喂，兆林的信号有点不太稳，是吗？喂，听得见吗？喂，
2: 喂，哎，你好，你好，听得到，听到吗？
1: 嗯，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反弹了，但成交量也增加了，然后这个好像上证指数的缺口就在眼前，这个大家的情绪，你身边的客户情绪怎么样，或者目前这个市场怎么看，跟我们讲讲。
2: 嗯，好的，其实今天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啊，因为上周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它是冲高回落的，应该给大家浇了盆冷水，但今天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是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主要是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一改上周的颓势，上周的来说有三个交易日啊是打到了年线就回落了，今天来说大家都在等回落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下午的话来说很明显就是站上去了，而且今天来说站收盘的话是基本上站到了60天均线，也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缺口的位置，缺口的话是3995到那个3983嘛，啊，正好碰到那个缺口的位置，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兼具赚钱效应以及包括那个整个人气的回归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涨跌比家数来说也好，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情绪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反转的一天吧。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也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就是说今天两市虽然反弹，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算一根大阳线啊，但是虽然在这个反弹当中来说的话，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今天两市来说的话不足2.4万亿，而且我们从期权您这边也一直在研究吧，就期权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今天当月的我们看下周要到期的一些那个期权合约，实质的一档两档的，目前来说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降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没有放量情况之下来说的话，好像市场认为上方的阻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如果说现在来说处于一个缩量的环境之下来说的话，就是存量博弈嘛，那么存量博弈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行业轮动，那现在来说科技股又反弹了接近2周左右的时间，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继续缩量的话，那它的一个持续性势必来说我觉得会出现一定的折扣，就是说它的一个回落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说接下来几天虽然说那个今天是突破了，但是突破能不能持续啊，能不能那个做持续的一个放量的突破，那这个我觉得才是接下来看的一个重点。
1: 所以其实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也都提到这件事情，这里的成交量需要稍微放一点，不管上面是缺口还是年线还是什么，才能够让市场的这种信心更加充足一些，是这个样子吧？
2: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7月份调整的非常猛啊，因为调整的比较快，所以说上方是累积了非常多的后知后觉的资金，它可能是在这边没有来得及卖的，那么现在市场来说也是从7月底开始反弹，那么现在来说反弹接近第2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来说上方套牢板它是蠢蠢欲动的，如果说上方遇阻明显的话，它在这里肯定会形成抛压，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势必要资金的一个场外资金的一个介入，去接住这方面的一个套牢的资金套牢盘，所以说现在放量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继续缩量的话，你看承接力度不好的话，那么很容易这个指数在这个地方反弹终结之后它就会出现回落了，但是如果说承接力度又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场外资金又流入的话，那这里的筹码重新承接之后，它是会成本价会抬高，那么更加有利于之后的一个上涨，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市场这两天其实也是被科技指数啊科技股所带动的，今天其实科创啊那个创业板都涨幅比较好，主要还是受到那个海外的一个算力链接资金的一个回暖的一个表现吧，所以说现在市场能不能反弹除了我们说现在看量能看那个重要的那个 位置能不能突破之外，另外的还得看我们看纳指啊，看那个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能不能持续反弹，包括那个韩国的指数能不能反弹。
1: 嗯，
2: 啊，我觉得这还是得看一些那个外围的一些形势指标的。
1: 嗯，那这个说到这一点的话，要看什么？其实还可以插个梗，下午好像在讨论是韩国还是哪边的一群投资人，希望他们家的这个院线里面也能引进那部电影，是吧？就这个好像也算是一个梗。
2: 对，
1: 但是
2: 那电影真的赢麻了
1: 啊！对对对对，这个也算反向 push 增加了这个票房收入的，对吧？但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就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今天其实涨的并不完全是科技，对吧？应该怎么算？红利的一部分股票，有色、消费早上的时候是吧？还有这个医药等等这些，就你怎么看待这一波最近一段时间这样涨起来？说不完全是科技，那些也都有，这个算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应该是好事，因为如果说科技继续是走那个六月份那个路子，它继续去以大盘股去虹吸资金的话，势必来说又会形成一个峰值之后呢，它又会走那个拐头。而且当下来说的话，从七月份调整之后呢，资金逐渐的去从极端的一个演绎，它走到了一个再平衡的均衡的一个配置。那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是更加健康的，而且也更加夯实了现在来说整个指数的一个底部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目前来说的话，虽然说有分化啊、有涨得好，有涨得不好，但是它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前期一些跌的比较多的，它是有修复的。那在就修复之后的一些资金里面来说的话，它可能会筹码会更加稳定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像六月份那种大的波动啊，七月份那种大的波动还会出来。
1: OK， 好。好，那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们就先留在这边。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兆林，我们就聊这些啊，再见。
2: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对，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想打字聊天留言，欢迎啊，你可以继续在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到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然后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0216278097。网端其实除了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以外啊，包括这个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网端平台都可以及时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那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包括我们最新的9月2号的巡回之旅的活动，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也可以在那里继续发报名啊，发巡回啊，都可以自动回复给你的信息，填好来交给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4: 我
3: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五倍以上。
4: 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
7: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有时候我会发现呢，这年头听节目跟做节目的心态是一样的，丰盛喜乐写的这七个字我也想拿出来用用。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请开始你的表演。你在第二个小时里面想聊些啥，你想说到些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公号后台也有很多相关的信息，对吧？就像很多朋友刚刚在网上在那儿掰扯的，对，这个第一财经广播的收听人群到底比例是多少啊，男性女性年龄是多少，这个后台数据就一目了然的事情，对吧？不需要讨论也不需要猜测，这个很像投资里面的很多细节一样。当我们有时候吃过晚饭躺在沙发上在想的时候，其实公

0: 六年 GDP 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8%。克里斯·波和丹尼·苏瓦纳普鲁蒂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受私人和公共部门消费双双下滑的影响，泰国国内需求显著减弱，私人消费的降幅尤为显著，这是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首次萎缩，且服务业和商品消费均出现普遍下滑。高盛表示，占总投资约2/3的私人投资依然保持韧性，但被公共投资的大幅下降所抵消。
1: 菲律宾总统府昨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国民经济成绩单。数据显示，1至7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来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1至7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7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7.3%。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3%、38.3%，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00.0%、21.3%，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2.5%。1至7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6.7%。同期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则同比增长9.1%。外贸方面，1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7月当月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19.2%。物价方面，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1至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了1.1%。相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此外，1至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
3: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

0: 经济师傅林辉总结称，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在谈到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时，傅林辉表示，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的态势在持续，这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1: 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兴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13.4%，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
0: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2: 继续来关注数据，七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三线城市则下降0.3%。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同比上涨3.0%。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2.3%、2.2%和2.9%，二线城市同比下降2.8%，降幅收窄0.3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下降4.2%，降幅与上月相同。在二手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和0.4%。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比上月大幅收窄1.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4.5%、2.0%、4.7%和3.6%。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也分别收窄至5.1%和5.8%。整体来看，七月份楼市延续修，但整体降幅收窄的趋势为市场注入了积极信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冷链销

0: 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1: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3: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能将好的经验也带回福建，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硅光技术简单来说呢，就是用光给 AI 芯片修高速公路，它让数据跑得更快更省电，是应对 AI 算力瓶颈关键路径之一。在上海，这条路正在加速铺开。去年，上海发布了全国首个硅光领域行动方案，并且在张江启动了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建设。一年多来，全市已集聚硅光领域企业40多家，一批初创团队正从产业生态当中破土而出。来听报道。
5: 成立仅4个多月的顺吉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极化机缘技术路线，在上个月的张江硅光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公司 COO 曹文新介绍，这项技术能够突破传统光学的衍射极限，将光信号压缩到微米尺度。
6: 我们的器件的主动区就可以做到10微米的大小，那相比其他的一些技术方案可能是在毫米级别的，那我们应该说是一个代际的提升。
5: 曹文新进一步解释，这就意味着在 AI 算力集群中，那片寸土寸金的电芯片旁可以集成更多功能。
6: 我们发现它在数据高速搬运、解决短距离互联方面也有它的优势，它可以有极小的尺寸，但是它有极高的集成度，包括呢它有非常低的损耗，所以我们在想把它产业化的落地。
5: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沈小新的团队则瞄准有机硅光赛道开展探索。他们在传统硅材料上引入高性能有机电光材料，相当于在硅光的高速公路上再开一条超车道，调制器尺寸能缩小至原来的1/10，同时有望实现超高带宽与超低功耗，被业界视为应对 AI 算力瓶颈的下一代方案之一。
7: 希望能够把这个聚合物跟有机光电这个调制器这个新的一代的技术推进在国内的落地，那么它可以面向 AI 集群里面的高速光互联，也可以面向未来一些量子和其他的就是在光计算里面的互联的一些新的技术。
5: 然而从实验室到市场，对初创团队而言往往比技术攻关更难，资金、资源、验证渠道，每一关都是坎儿。针对这些痛点，上海硅光未来产业集聚区硅光新园正扮演着土壤的角色。平台运营方张江浩新总经理陶兰说，集聚区构建了研发、流片、验证、产业化的完整链路，帮创新种子开花结果，也让企业从浅层交流走向深度协作。
8: 比如呢，我们其中有一家企业叫奇算光启，订阅了多套我们现在集聚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EDA 的企业，叫逍遥科技的 EDA 套件。然后因为我们逍遥有 PDK 的一个合作资源嘛，所以我们也反向帮助奇算光启在国内的头部晶圆厂推动了它的流片，所以实现了我们协同共赢。
5: 这种生态带来的助力，顺吉微科技的

0: 曹文清感受颇深。
1: 它有一个共享的实验平台，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公司成立从3月份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研发水平，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是追赶到海外了，超近3-4年这样子极大的一个加速。
0: 目前张江已集聚奇算光启、英伟星、逍遥光电等光互联光计算前沿领域企业31家，覆盖硅光产业全链条。在上海市科委硅光项目经理于金旭看来，硅光领域行动方案正在从一纸规划走向实景运营，用光链接未来。与上海而言，风已来，花正开，果将熟。
2: 风呢，只代表着风口。整个投资市场对硅光的领域很关注的。4月份，矽智在港股上市，也是这个领域的 AI 芯片第一股。果将熟就是在前期的市区两级的培育之下，后面可能会有不断的类似于矽智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出来，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标志性的成果能够在下一代来用。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可以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来听报道。
4: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由回收站升级打造的循环空间内，不仅有用咖啡渣再生制作的文创产品，还配备了一次性咖啡杯智能回收设备，直观展现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价值。
5: 瑞士游客，这个循环利用理念既有社会意义也有环保价值。
4: 在长宁区的小区便民回收点，已有不少居民主动整理家中闲置的报刊、塑料器皿、玻璃瓶等可回收物，开通碳普惠账户参与有偿回收。
5: 市民杨先生，
6: 积少成多嘛，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可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4: 目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达46万。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机械能力2亿吨每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1立方米每年，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岳修虎同志昨天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
7: 回收利用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是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保障资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以及规范有关行业活动的公告，即废止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中梯次利用有关条款，也提出不再开展梯次利用企业公告管理，并将100家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移出名单。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7: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时表示，都市更新是关系澳门城市形象及安全韧性的重要民生议题，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是澳门35规划时期的重要抓手。岑浩辉表示，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集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建设幸福澳门。
3: 八月上半月，深圳楼市呈现出成交放量增长、购房意向持续走强的积极态势，贝壳深圳合作门店新房认购量环比增长50%，同比增长17%，二手房签约量环比增长14%，同比增长15%。新房、二手房市场同步放量，印证深圳楼市活跃度显著提升，八月中下旬市场热度有望维持高位。
7: 据5月10日上海枢纽场站出租车限制名单机制正式落地已运行3个月，全市重点枢纽累计录入359起出租车违规记录并落实进入处置，场站拒载事件降幅近50%，虹桥、浦东机场拒载率同比大幅下降，旅客投诉量同比降幅超40%。
3: 上海书展阅读生活乐享静安专题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围绕银发服务提质升级与文娱消费创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与行业交流活动。静安区老龄办联合上海银行静安支行全市首发乐龄伙伴卡，并为静安区养老护理员及社区助老志愿者代表授卡。该卡聚焦一线为老服务群体通勤与家庭照护压力，涵盖多项费用减免、网点绿色通道及定制化产品。
7: AI 短剧赛道内卷加剧，业内透露国内 AI 短剧用户已突破6亿，行业进入存量博弈。当前 AI 制作流量成本持续走高， AI 降本红利多被工具方、流量平台获取，超90%漫剧公司难以盈利。行业告别粗放扩产，竞争重心转向创意、IP 储备与全球化，具备精品内容能力的企业有望突围。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9: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1.5%左右，陷入了征收不征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1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到暑期呢，在外来务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有一批像候鸟一样的孩子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的城市探亲。小候鸟们千里迢迢而来，他们的父母呢，却可能还需要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伴。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0,000名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1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20: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人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9: 在参加的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21: 就是一个馆，玩的东西还参观的
22: 哦，然后可劲玩了，好玩。哎，我们还有一个超场地红伞，
23: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24: 还有人车
23: 骑那个摩托车，就假装的那种。
25: 说玩过
23: 没玩过？因为楼下没那些东西。
1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26: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7: 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19: 小候鸟们一落地， 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疫。

0: 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一对一个案跟进。
1: 这群候鸟，它的信息，它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它本人以及它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0: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设置了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及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咸丰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2: 我们这里毛场业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的，跟着机器走，它有三班倒的，有两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两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里，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可以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呢，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呢，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0: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级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3: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一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4: 在大朗镇呢，也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里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5: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6: 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5: 对。
6: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5: 寝室。
0: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7: 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8: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0: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 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

0: 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1: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卫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十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卫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技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0: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一个个长托班承载着城市与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情谊，一堂堂精品课程，一次次沉浸体验，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大朗镇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候鸟，暑期有去处，有人管，只是东莞托举起孩子们童年的一个缩影。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告诉中国之声，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
3: 就是在前期的话，其实资源是很分散的，供需也并没有特别精准的匹配起来，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脱节。那我们就是一共做了2个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先统起来，各个部门的相关的文艺资源也好啊，人力资源也好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资金方面的资源，能够说我们手里盘成一盘棋。那么在匹配这一块呢，我们是在去年成立了东莞市的志愿服务联合会，那把这个联合会作为一个中间的传输平台，让供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接，直接匹配的话，效率就高很多。
0: 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让孩子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他们的父母才能更安心的工作，舒心的生活。
3: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那么我们也提供了研学游，还有圆梦微心愿这样的服务方式，就可对这个候鸟群体服务进行补位。那么我们呢，就是一开始先盯紧几个重点的百千万工程的省级典型村社区，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白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50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8月17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 上证指数报收在3982.65点，上涨1.41%；深成指报收在14704.27点，上涨2.44%；创业板指报收在3740.16点，上涨3.14%；科创综指报。

0: 收在2099.06点，上涨3.89%。从盘面上来看 ，CPU、PCB 等算力硬件股走强，半导体、存储芯片、培育钻石、农业、光伏板块涨幅居前，有色金属、机器人概念活跃，白酒股集体走低，影视、游戏和医药商业板块下挫。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声，表达对 A 股后续行情的乐观预期。多家外资机构认为，经过阶段性去杠杆， A 股后续将延续由基本面支撑的慢牛行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赛道仍是外资的配置核心。伴随中报披露，外资最新持仓情况逐渐清晰，科技股备受青睐。今年二季度，多家外资机构加仓了宁德时代、宏发股份等多只科技相关个股。
0: 今年以来，随着二季度权益市场回暖，保险资金股票持仓占比再创新高。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突破40万亿元大关，达40.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展望下半年，多数险资机构计划小幅增配权益资产，投向逐步从银行基建转向硬科技等新质生产力赛道。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17日17时 ，A 股共有124家上市公司发布现金分红的202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18.85亿元。其中，中国移动以拟派现544.26亿元的金额高居榜首，宁德时代、海康威视紧随其后，拟派现金额均超50亿元。从行业看，化工板块最为踊跃，机械设备、电子等紧随其后。整体看，上市公司回报股东意愿显著增强，现金分红意愿较强。
0: 行情反弹下，股票 ETF 连续两周净流出。股票 ETF 上周合计净流出525.44亿元，八月以来已经合计净流出了1285.67亿元。多只半导体细分赛道 ETF 净流入居前。
1: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陆续披露，公募机构调研热情逐渐升温。8月10至16日，共有130家公募机构参与到 A 股调研活动中，覆盖到17个申万一级行业中的46只个股，合计调研达546次，环比增幅42.19%。
0: 七月证券类 App 月活规模达1.87亿，月活规模创年内新高，反映投资者交易参与度并未随指数回落而快速降温。多数头部券商 App 的日活增速高于月活增速，表明七月行业增长并不主要来自用户规模扩张，而更多体现为存量用户活跃频次提升。
1: 八月超80%主动权益基金收获正收益，43只产品涨幅超25%，更有89只基金净值创下成立以来历史新高。不过，亮眼者不再是清一色的科技主题，而是医药、周期、均衡配置等多元类型产品接力走强，市场热点正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
0: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二季度末已突破40万亿元，创下新高。同时创下历史新高的还有险资的核心权益配置余额，达6.39万亿元。相比去年末，上半年险资的权益配置金额又增加了约6900亿元，这是险资提升权益仓位及二季度市场回暖带来的公允价值增长共同驱动的结果。
1: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其中上市初期无限售流通股3008.77万股，占总股本7.44%。公司发行价对应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35.89倍，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上市前夕，宇树科技昨天还通过其微博账号发布新机预览超人。根据官方测试数据，机器人腿长0.85米，原地跳高可以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新机发布视频中称，超人的原地跳高和极限速度均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
0: 近日，奔驰、宝马、奥迪主力车型大幅让利，宝马5系分期裸车价跌至28万，奥迪 A6 升、奔驰一级优惠普遍超10万元。受国产新能源冲击，传统豪华品牌护城河弱化，叠加多重促销手段， BBA 以往坚挺的价格体系遭遇松动。
1: 8月17日，长兴科技股价创历史新高，当日收盘，长兴科技报61.8元每股，上涨12%，成交额超过335亿元，成为 A 股首家市值突破4万亿元的公司，超越贵州茅台与港股腾讯控股，登顶我国上市公司市值榜。
0: 8月17日晚，新源股份披露半年报。

0: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4亿元，同比增长91.37%。截至六月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达到124.49亿元。截至8月17日，今年以来，公司新签订单151.42亿元。
1: 8月17日，人形机器人概念股持续走高，日盈电子涨停，华星原创、极致股份、奥普特等涨幅均超7%。8月以来，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平均上涨10.99%，多股涨超40%。近期行业迎来多重利好催化，机构加紧调研产业链个股，一批绩优概念股获得主力资金集中加仓。
0: 近日，光伏产业链涨价行情持续发酵。8月17日，多晶硅现货价格再度上行，硅片、电池片等环节价格同步跟涨。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当日多晶硅 N 型副投料单价上涨0.95元每千克，报40.4元每千克；N 型致密料单价上涨1元每千克，报40元每千克。产业链涨价态势延续。
1: 8月17日晚间，招金黄金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亿元，同比增长85.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7亿元，同比增长407.44%。在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经历过山车行情的背景下，招金黄金的这份成绩单格外引人注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